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鸡鸣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

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京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新盛庄村炕头听民声，服务暖民生，办事不用跑冤枉路，一站式就能办完。在炕头就有干部来听诉求，有困难再也不用憋在心里。村里的路灯亮了，晚上出门也踏实了。在新和县大同腰乡新盛庄村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前，几位村民围坐在一起，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村民口中的这些变化，源于新盛庄村党支部立足乡村实际，探索打造的炕头党建基层服务新模式。近年来，新盛庄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创新推行炕头党建服务模式，引导党员干部从办公室走到田间炕头，把党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让一件件民生诉求从呼声变为回应。同时，新盛庄村打造开放式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民生问题精准解决，让基层党建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也让乡村发展更具活力。说起这项工作带来的真切实惠，村民胡丽君深有感触。就拿村里那条路来说吧，一下雨就没法走，我跟干部们在炕头唠嗑时一提，他们当场就记了下来，没过几天就由专业人员来勘察路况。最近村干部告诉我，这条路已经正式纳入了项目库，计划今年动工修建。我听了这句话，心里踏实多了，也更有盼头了。据了解，炕头党建服务模式推行，干部包联，诉求收集，台账梳理，精准办结，反馈评议，五步工作法，28名村乡两级党员干部下沉包村联户，服务覆盖全村169户村民。包联干部通过入户做炕头、建立微信群的方式，以走亲戚般的亲切交流，收集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每周汇总梳理并形成问题台账，村两委第一时间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间，做到小事当日办，大事周办结，并实时向村民反馈处理进展和结果，同时及时将办理情况公示，接受村民监督，而且办理成效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2025年

0: 以来，村民累计为村民办理各类民生事项300余件，办结率达100%，收集村民诉求建议86条，妥善解决道路修缮、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问题12件，调解邻里纠纷21起，帮扶困难群众35人次，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如今，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心已成为兴盛庄村的工作常态。炕头党建不仅架起了党群干部之间的连心桥，更把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让基层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河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4次会议。4月26日，星河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4次会议，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信访工作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新形势、新任务，以实打实的举措抓好信访事项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细化工作措施，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及时纠正四应四不问题，依法维护信访秩序。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报案化解制度，统筹推进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

前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2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仅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70%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3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

0: 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族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亥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新河厅，1912年即为今新河县，属内蒙古自治区。新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新河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新河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
2: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新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

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

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咕噜红说：“三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蹲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咕噜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路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路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路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
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

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 相传每年春来，南叶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叶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

0: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大邑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大邑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到，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抬棺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慧，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

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
2007

年一月二十四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二十二岁的何金惠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二月六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惠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惠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惠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惠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惠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惠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惠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惠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惠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惠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冰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冰主动从金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

0: 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光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一支来自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史称北魏。建立北魏的这支部落，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但这条民族融合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这是北魏时期的仪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

0: 为开国皇帝拓跋圭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1: 当时他们很原始的时候啊，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那种习惯，就是这当然很早了，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个习俗的残余。你比如说中原汉族他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
0: 显然这只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法迅速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对于刚刚进入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来说，既要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胡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100多万汉人迁入，古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2: 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汉族、汉人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应该是
3: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2: 人都有反侵略，对吧？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
0: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圭死后，天平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80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

0: 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1: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示了疾苦，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道武帝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
0: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160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然而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史之狱。编修国史是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10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2: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

0: 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1: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公元450年七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狱。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2: 双方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是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1: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呢？

0: 行程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米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临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啊，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啊，他们需要去享受啊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愈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 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尽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2: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0: 今天，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3: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0: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1: 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了啊，建立了王朝了，而且王朝治理的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是吧？给你直接给你分田，忌口授田，是吧？直接给你保障你的生活， 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这个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0: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五主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3: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其实北魏因为战乱嘛，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呢其实也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提供各种粮食啊，各种物资，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呢，他对于这个鲜卑人，为北方的胡人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

0: 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开始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生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地区的正统。历时6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长大。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3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3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事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1: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找了3个汉族大臣，让他们呢提出来反对，然后呢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呢在一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3个人啊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3年守丧制度的，但是呢这个表面上呢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拓跋贵族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0: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3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遗赋，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上书首例。 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公元493年九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2: 他底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呢，大家不愿意南征。那么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呢，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在这待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叫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0: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100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泥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2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自孝文帝禁止讲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

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在他的带领下一起投入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

0: 公元560年，年轻的北周武帝继位，而此时的政权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实权为北周大臣宇文护把持，他先后杀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对于这位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生性甚臣的武帝宇文邕与前两位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公元572年，宇文护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太后喜好饮酒，希望他劝谏太后不要再多饮酒。二人走进寒人殿拜见太后，在宇文护聚精会神地读起酒告之际，站在他身边的武帝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的中国。
1: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2: 上一集讲到，神宗皇帝觉得新旧两派人物应该同时任用，而且苏轼人才难得，不忍埋没，亲自下令把他从湖北黄州调到京城开封附近的汝州任职。这似乎意味着苏轼的仕途有所转机，而在这个时候，苏轼却偏偏决定要去见他昔日的政敌，早已闲居江宁的王安石。苏轼的举动似乎让常人难以理解。当初王安石位居宰相，大力推行改革变法，而苏轼坚决反对，二人在政见上势不两立，因此苏轼在仕途上也屡遭排挤，历尽坎坷。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见自己的政敌呢？两个人见面后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情形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追溯历史，讲述文学家苏轼的宦海生涯系列节目，苏轼第五集东山再起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上一集我们说，宋神宗将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改判为汝州团练副使，这汝州就在现在的河南临汝。那么我们上集也讲了，就是这个代表着他跟宋神宗之间呀，在政治上达成了某种默契。但是要真正的开始走出这个政治阴影，苏轼还必须

0: 要再去见一个大人物，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王安石。那王安石啊，是革新变法的领袖，但是他跟苏轼一样，在这个漫长的革新变法之路上，也是历经了坎坷和波折。从宋神宗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这六年当中啊，王安石先后两次被任命为宰相，又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那么这个原因是很复杂的。那么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亲手任命的一些亲信背叛了他。他33岁的儿子又先他而去，种种的政治斗争的打击折磨，以及他老年丧子的这种悲痛，让王安石万念俱灰他给皇上提出请求，再也不干这个宰相了。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就退隐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住在了半山园，从此不问世事。所以这个王安石他的这个生活经历啊，在政治风波中的经历跟苏轼一样，也是充满了波折。我们说平心而论，王安石厉行变法，想要富国强民，这是对的。而且王安石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那么他所推行的这个革新变法，由于种种的复杂的原因，并没有达到他预想的一种效果，没有取得预想的成绩。这并不等于说他推行革新变法就错了。王安石革新变法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是整个北宋王朝的一个悲剧。
1: 苏轼反对王安石暴风骤雨式的革新变法，主张变法应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政治集团的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尽磨难。但此时王安石已风光不再，闲居在江宁，而苏轼的命运似乎略有转机。那么苏轼为什么要见早已失去宰相之权的王安石呢？他是想了断恩怨，还是另有玄机？
0: 苏轼这次能来江宁，应该说在主观上还是有现实的政治的考虑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你可以算一个账，苏轼离开黄州的时候啊，当然是个好事儿。但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他也是一只惊弓之鸟啊。离开黄州以后，确实到了汝州，下面的路怎么走？宋神宗当年才33岁，他都47岁了。按正常的算法，他还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处在宋神宗的统治之下。所以他必须考虑自己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政治前途。王安石的确现在已经不是宰相了，两次都被罢免了宰相，但是在宋神宗的治下，谁又会能预料他不会第三次做宰相？即便就是他不会再做宰相，但是王安石作为改革变法的思想领袖，他的影响依然是非常的大，他的那些部属部下还遍布朝野上下。所以王安石这三个字已经不单纯指他一个人，而是一种政治力量。那么无论出于对自己的政治前途的考虑，还是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的孩子的考虑，苏轼都很有必要来一趟江宁。这两个昔日的政敌如果见面了的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六月底苏轼的船到达了江宁。那么 当苏轼

0: 站在江边，看着王安石骑着一只小毛驴慢慢地朝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感觉王安石的变化很大。那个昔日雷厉风行的宰相，现在显得神情落寞，更像是一个孤独的老人。此情此景让苏轼看到之后啊，心里边既是酸楚，又是感动，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就好像这五味瓶子在打翻了一样啊，赶紧就迎上前去。王安石也下了鞍子啊，两个人快步走到一起，就像小说上经常描写的那样，两个伟大的人物，两双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啊。这次会面是很艰难的。苏轼先开了口，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哎呀，这个苏轼今天你看竟敢穿着这样一身便装，乡村野夫的便装来拜见大丞相。王安石握着苏轼的手朗声大笑，他说什么呢？说这些繁文缛节，这些琐碎的礼节，难道是为你我这样的人设置的吗？那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之间的恩怨都是关乎国家天下和社稷大事的恩怨，至于我们私人之间，毋宁说更是一对相知的好朋友。有两句诗说得很好啊，叫做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现在63岁的王安石和47岁的苏轼并非兄弟，岂但不是兄弟，曾经还是面对面的彼此攻击的政敌。他们之间有很多的恩恩怨怨，但是这许多的恩恩怨怨从来都没有过个人的私利的恩怨，那他们的恩怨都是为了天下之公利而要争个是非曲直。而且作为当代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大学者，他们互相之间其实又是文学、哲学包括史学方面的知音。我们以前只注意到了他们在政治上的某种对立，但很少有人想到，其实作为两个学者、两个天才的诗人，他们也有着倾慕对方的那样一种深情。
1: 据史料记载，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非常微妙。作为一代文学大家，他们都是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时代精英，彼此都很欣赏对方。他们截然对立的不过是政治观点、政治立场罢了。如果苏轼是个只算计升官而毫无政治立场的人，他肯定不会在仕途上接连受挫。而王安石如果只是一个迫害异己、毫无政治品德的人，那么他在乌台诗案中就不会上书皇帝解救苏轼。现在这两位昔日政敌在布衣式的平等交往中见面了，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他们之间会有怎样的交流呢？与其他从政的文人不同，苏轼尽管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但他始终不曾消极落魄，而是对国计民生始终保持着积极的热情。王安石固然不再是宰相，但他的政治影响力依然存在。那么这一次见面，一心想在仕途上东山再起的苏轼，从王安石这里到底得到了什么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刚才说到，苏轼见到了已经辞官隐居的王安石，他们各自在经历了宦海沉浮之后，终于彼此冰释前嫌，友好相处了。那么在接下来一个多月的朝夕相处中， 苏轼就

0: 又如何重新认识已经远离官场的老宰相呢？
1: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跟王安石的交往当中，苏轼逐渐的看清楚了王安石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物。那么他见到的王安石是一副什么模样呢？举个很小的例子，有一次啊，他跟王安石谈起过去朝廷里边那些是是非非，谈完了以后，当时谈得挺带劲儿的，这话音刚落，说完之后，王安石不无犹豫的又不无忧虑的跟苏轼说，今天咱们俩说的这些话呀，出自老夫之口，入于子瞻之耳，可千万不要再给任何第三方提起。他已经被政治斗争了整怕了，这哪里还像是当年那个敢于冲决传统的桎梏，大刀阔斧的要进行天翻地覆改革的那个王安石，一点都不像了。所以苏轼呢，在诗里边很感慨的这么写道，怎么写呢？他说，骑驴渺渺入荒圃，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绝十年迟。什么意思呢？退休啊，晚年在家的这个老宰相王安石，一脸的病容，骑着一只小毛驴，孤独地走在荒野当中，再也不复见到当年的风采。老宰相见到我，劝我就在江宁这个当地，不如买上些田宅，就此安家，两个人做邻居算了。我想想，觉得要是早早十年，我们比邻而居该有多好啊。应该说，就是这次江宁的这个会面啊，确实让苏轼对王安石和自己的这个关系有了很新的一个理解和了解。比如说吧，以前这个他对王安石也很有成见，老觉得王安石跟自己作对，对自己有成见，其实不然。除去政治上的那种对立的意见之外，王安石是非常欣赏苏轼。苏轼被贬黄州以后，每当有人从黄州路过江宁或者到江宁来，王安石总要问他说，最近子瞻有没有什么妙语啊，因为他知道苏轼这俏皮话太多了。有一次啊，苏轼写了一篇新文章，很快就传到了江宁。这个来的人呢，把苏轼这篇文章交给王安石，当时正是天色是黄昏呢。王安石等不及家人，点起蜡烛，点起灯来，就在屋檐底下拿着这篇文章，就着黄昏微弱的光线，一口气读完，边读边说，哎呀，子瞻真是人中之龙啊。他评价是很高啊，可他说话也得小心点儿，这里边用了一个龙字儿，是吧？前面整这个苏轼的黑材料的时候啊，有的人就说苏轼的诗里边是有龙的，这可见他对苏轼的文学的才华是相当的看重。苏轼跟王安石在江宁前后待了有一个多月，走了之后，你猜王安石对苏轼是什么样的评价？他对身边的门客说，不知再过几百年后，方能再出苏轼这样的人物。所以政治上的一时的成见和对立的意见，那是暂时的，像这样的评价，那是对一个人长远的长久的评价，是很容易烙在后代人的心中的。
0: 苏轼与王安石的会面平和友善，他们以开阔的胸怀、广博的才学，化解了多年来彼此的恩恩怨怨，自古文人相亲，而他们却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人相亲的典型。那么通过这次会面，远离官场的王安石对于始终想在仕途上东山再起、有所作为的苏轼会有怎样的影响呢？苏轼对于王安石的为人和学问又会有怎样新的评价呢？
1: 以前苏轼觉得王安石有学问，可这些学问有时候难免标新立异。我们还能记得他老讽刺说那个水波的波，王安石说是水的皮儿，他就说滑冰的滑是水的骨头，讽刺王安石。这一次他见识，苏轼有两句诗，这两句诗写的什么呢？说共和玉楼寒起素，光摇银海炫生化。什么意思啊？一般人很难看得懂，以为是形容这个冬天的一般的景色。他拿起让王安石看，王安石一看就明白了，说你这里边用了两个道家的典籍里边的典故啊。哪两个典故呢？这个在道教的典籍里边用玉楼来形容人的双肩，用银海形容人的两只眼睛。两句诗的意思是在冬天的时候啊，把人冻得肩膀都缩起来了，是吧？那个光摇银海，那个光线啊，让人的眼睛都感到炫目。这个意思本身很朴素，但是你要不了解这两个典故，你以为说的就是玉楼，说的就是银海，其实指的是人的肩膀和眼睛啊。苏轼不得不承认，自从这两句诗写出来，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里边藏了这么两个典故。他得承认王安石是有真学问。宋人写诗是靠学问为诗，那诗里边藏的全都是一个一个的学问的小包袱，就等着你来把它打开呢。没学问就打不开，打不开就不知道它什么意思，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没学问啊！人家的诗你就没看懂吗？以前啊，苏轼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固执己见，死牛筋，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对不对？有时候真是令人生厌。其实这次一看也不尽然，譬如有一次啊，他跟王安石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他就对王安石说，说你这个政治影响力很大呀，对现在政治上实行的一些不恰当的举措，一些弊政，你应该勇敢地向皇帝、向执政者提出意见来啊。王安石说，你看我已经告老还家，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好说三道四的。实际上他是心里边啊有点怯，害怕搅到这个政治斗争里。苏轼听了以后很不高兴，说你这个话讲的不对啊，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做大臣的以寻常之礼对待国君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国君对我也只不过是寻常之礼嘛，可你不一样啊。宋神宗当今圣上是怎么对你的？那是以非常之礼来对你，你就应该以非常之礼，非常的尽心尽力对待当今圣上。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啊，很诚恳的道歉，说你说的太对了，我一定把你的这些意见如实的转告当今圣上。他很也能听取别人的意见，是吧？只不过以前因为你老戴着有色眼镜，戴了个红色的眼镜，你看他全身就是红的，戴个蓝色。

0: 那眼镜他全身就是蓝的，今天戴了一个什么呢？戴了个透明的，才发现呢，他身上是五颜六色的，什么色都有。挺好的一老头，是吧？那么更重要的是，这一次苏轼跟王安石的会面，虽然不像现在国际社会间啊，政治家们一见面总要签个备忘录，是不是？总要签个什么协定，然后完了也不遵守这些协定。关键是这次会面是一个融洽的标志，这是最关键的。啊，苏轼给王安石后来写了一封信，他要离开以后写了一封信。信里怎么说呢？说某由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未幸至极。这句话耐人寻味，怎么说呢？他说我很久以来就想在你的门下游学，一直没有机会。那么这次跟您做长久的交往之后，我才发现您的很多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太荣幸了，相见恨晚。你要知道古人说游学门下，那意思就是要做他的学生。这个表态里边有客气话，但是呢也有某种让人感觉意味深长的成分，这是一种和解的语言。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都是欧阳修的学生，本是同门嘛，怎么他又做王安石的学生了呢？这是一种姿态，你把姿态放得低一点，别人就觉得你这人价值高一点。你把自己抬得比天还高，那怎么办？没办法了，只好把你打入地狱。所以他这是一种姿态，一种和谐的，一种融洽的姿态，能够让王安石接受的姿态。
1: 江宁的会面让苏轼看到了一个文学家学者的王安石，也看到了一个超乎政治之外友善平和的王安石。苏轼最初去见王安石的确有某种现实的考虑，但苏轼此行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能够摒弃政见的不同，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失望的是昔日的宰相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骨和棱角，已经不再热衷于国事和政治，这对于刚刚走出黄州的苏轼来说触动不小。虽然他从不曾放弃过以身许国的政治抱负，但对于盘根错节的复杂政治形势也深感力不从心。那么接下来苏轼会作何打算呢？苏轼的宦海生涯是否就此结束？胸怀大志的苏轼还会有机会东山再起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刚才说到江宁的会面不仅让苏轼与王安石化解了多年以来的恩怨，而且让他们成为了相见恨晚的好友。王安石热情地邀请苏轼在江宁安家，那么此时苏轼又做着什么打算呢？他会接受王安石的邀请吗？他的为官之路真的就此结束了吗？
0: 苏轼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像王安石所邀请的那样就住在江宁。他给皇帝上了一封书，请求不要去汝州，他想待在常州，就此守在常州一直到老。哎，宋神宗对他不错，让他还挂着汝州团练副使的衔，但是可以住在常州。我们前面说他不是那个官职里面叫本州安置吗？那就不本州安置了，就是汝州团练副使常州安置，还是不能签署公事，但这不要紧。苏轼之所以想要住在常州，也是害怕靠近开封。那既是一个实现政治理想的中心，也是一个政治漩涡的中心。所以常州这个地方嘛，山明水秀，景色不错，气候宜人，是个宜居城市。他花了一笔钱，把这积蓄都花得差不多了，买了一幢房子，而且是什么呢？一次付款。

0: 真是一次付款，一次就全部交清了。这就做了这种打算。那我分期付的话，中间呢，我是不是我反悔一下，我就不想付了，还可以。他打算长期在常州住下去。就在这个当口上，朝廷里边又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情。这苏轼啊，每次在他的命运的转折点的时候，都是因为朝廷里出了天大的事情。这一次也是，没有比这事情更大的了。常言说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自己想安静，风老吹你，你想安静都安静不下来。宋神宗熙宁八年三月五日这一天，38岁的神宗皇帝因为积劳成疾驾崩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他驾崩了不要紧，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哲宗当时只有十岁。十岁的孩子怎么能管理朝政呢？就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执政。这高太后是坚决的一个反对新法的人物。那么神宗去世了没几天，他执政了之后，就以母改子政的形式宣布废除新法。他在当时有一个最重大的举措，就是把已经退隐回家15年之久的66岁的老臣，也是反对派的旧党的领袖人物司马光请出山来，让他担任宰相，主持大计。随着宋神宗的去世，哲宗皇帝的继位，高太后的执政，北宋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历史上把这个阶段叫什么呢？叫元佑更化。元佑是宋哲宗的新的年号，更化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重打锣鼓新开张，以前都不作数了，一风吹了。这司马光一上台啊，就有三个举措。第一个举措，号召广大的官员纷纷上书言事，大家好好讨论一下这个新法到底合适不合适。其实说白了这事儿啊，又是为了废除新法来造舆论的。第二，纷纷贬斥新法的新党的人物。第三，把过去的反对派的旧党的人物纷纷的召集朝中。苏轼的回朝回到中央，就是在这样一个元佑更化的回中央的浪潮当中才回来的。你能说他的命运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吗？买的房子也没办法了，这会儿房价还没涨起来是吧？对，没办法，只能低价先卖了，损失就损失了。
1: 司马光上任宰相之后，立刻提拔使用了一大批反对新法的旧党人物，苏轼就是其中之一。司马光一直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有了他的器重，苏轼自然能够在仕途上东山再起。那么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苏轼的官位究竟会有怎样的突飞猛进呢？
0: 从1085年的5月到1086年的9月，在短短的17个月的时间里头，苏轼从一个被贬到偏远地区的犯官，一跃升到三品大员，距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苏轼这一辈子最辉煌的时刻了。我们列个时间表来看一看苏轼提拔的速度。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苏轼这一年50岁。3月5日，神宗病逝，哲宗继位。5月6日，任命苏轼为朝奉郎、登州知州，相当于登州市市长，七品。9月18日，任命为礼部郎中，六品，主管朝廷的礼仪。

0: 类似科举等事务。12月18日，被任命为喜剧舍人六品。宋哲宗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苏轼51岁。3月14日，免仕为中书舍人四品。9月12日，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置之诰，正三品。但是我觉得这快的有点不正常。我刚才讲了，这是跟司马光的担任宰相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苏轼的这样一个飞速的东山再起，说明了什么呢？大家刚才听我念了一大串的官名，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深长啊，观众同志们。第一，六品官，京官起居舍人，主管的是礼仪、祭祀和科举事务，但是他还有个重要的任务，是如实的记录皇帝的言行，随时在皇帝的左右。第二，四品中书舍人，这更重要。国家的典章制度的修订、完善和编修，都由中书舍人来主持，而且起草任命官员的诏书也由中书舍人来起草。在北宋啊，有个规定，要担任中书舍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任用，可是苏轼是免于考试的。第三，担任翰林学士置之诰，这更了不起了。刚才说中书舍人起草诏书，那还比不上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专门起草册封太子、册封将相、册封皇后这样最高等级的诏书，而且翰林学士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可以直接参与决策国家的方针政策等国务大事。从中唐以来，翰林学士有个绰号叫什么呢？叫内相，实际上就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都曾经担任过翰林学士。在历史上，速度最快的担任翰林学士不过两三个月就立刻提拔做宰相。所以我刚才说，他做了这个官以后，距离宰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他官位变了，身上的颜色也变了。在北宋啊，这官服的颜色大体是三个等级。七品以下，绿袍子。啊，那么五六品的官员穿绯袍，就是粉红色的袍子。是吧？四品以上穿紫色的袍子，苏轼现在穿紫色的袍子，佩戴勋章，金光闪闪，啊，穿金戴紫，荣举一时。那我们就要问一问，一般的人如果在17个月的时间里边，由一个正在黄州种地的一个小老头，突然的就变成了一个三品大员，如此的靠近皇帝，这种急速的提升会不会产生失重的效果？自己脑子会不会发生这个忘乎所以的这样一种念头？这就是我们下一集要讲的知难而退。谢谢大家。
1: 一句玩笑引发了一场延续7年的落蜀党争，一场派系争斗拉开了新一轮的政治矛盾。看似一场派系之争，实为一次权力的较量。饱尝宦海深仇的苏轼，面对这场口水大战，是激流勇进还是知难而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震将为您讲述苏轼仕途上的又一次选择——知难而退。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您是不是叫鬼三？
4: 是我呀、
3: 啊。哦，我想起来了。
4: 我这么说，您认识我？
3: 当然认识您了。
4: 怎么回事啊？
3: 咱们哥俩老成街坊。
4: 哎呦，是我眼拙，
3: 眼拙呀。
4: 嗯。
3: 您这是贵人多忘事，
4: 您别这么说，
3: 我应该罚你。
4: 哎呦，不，
3: 是。咱们哥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4: 是，
3: 您忘了？
4: 我真忘记了。
3: 咱们哥俩有点这么高就在一块玩
4: 了。啊？
3: 我说烟头是怎么着？有这么点小孩吗？
4: 不是，咱留那小辫怎么着？
3: 那您得说清楚了。您的出身，您的历史，那可瞒不了我呀。
4: 老陈街坊了，
3: 就是吗？您还在那儿住着呢？
4: 在那儿住着呢。
3: 我住着好，
4: 哎，
3: 家里住好。
4: 成问，
3: 老爷子硬了，
4: 我父亲。
3: 对呀、啊，
4: 哎，您别提了。
3: 怎么？
4: 我父亲人过去了，
3: 过去了。
4: 哎，
3: 放怎么着了？
4: 啊，
3: 把人请回来。
4: 嗯，
3: 李大爷。李大爷，
4: 别叫，
3: 你走过去了吗？
4: 我父亲不是走过去了，
3: 哪去了？
4: 他下市
3: 卖菜去
4: 了，
3: 上菜市了。
4: 我这说的这个萝卜挺甜呀，
3: 什么呀？
4: 刚从军入贵，
3: 攒起来
4: 没听说过，
3: 说咱倒好啊，
4: 嗯，
3: 防花呀、啊，
4: 什么呀？看那国际冲锋啊，
3: 电焊包，
4: 哎。
3: 你爸变夜猫子了，
4: 不是国际冲锋吗？
3: 国际冲锋又入了土了，
4: 种起来了，
3: 种、有种爸爸的吗？
4: 这倒不错，
3: 嗯，
4: 有那么句话，
3: 哪句啊？
4: 头伏萝卜外伏菜，
3: 嗯，
4: 山伏里头种爸爸，
3: 我还没听说过呢，
4: 纯种秋收啊，
3: 嗯，
4: 这苗子种好了以后，
3: 啊。
4: 经过一场雨，
3: 你这
4: 一只眼一甩弯，
3: 嗯，
4: 一开花一结籽，到秋后结这么一地混不伦才小爸爸，
3: 全在这跪着，
4: 别跪别跪，
3: 成归了鸡了，
4: 哎呦，
3: 喂了鸡了，
4: 哎，
3: 你爸喂猫了，
4: 我说喂鸡了，
3: 没了，
4: 找，
3: 这人晕晕乎乎，那么大人没了就没了，
4: 嗯，
3: 写个。告白条，
4: 告白条
3: 啊！寻人启事，登登报。
4: 这我不会写，
3: 不会写，我给你写。
4: 怎么写啊？
3: 这词这么写？
4: 哎，你说说我听听。
3: 你多大岁数？
4: 我今年40。
3: 40。
4: 哎，
3: 原籍是什么地方人？
4: 京北昌平。
3: 直接就写相声。
4: 对，
3: 行了，您听词吧，
4: 说吧。
3: 上写4个字，
4: 哪4个字？
3: 寻人启事。
4: 哦，这么4个字。
3: 那个人字要倒写，
4: 干嘛呀？
3: 这是吉祥话。
4: 是啊，
3: 人道。
4: 哦，这是吉祥话。
3: 上写啊。切文，
4: 嗯，
3: 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当尽命，孝当协成，
4: 嗯，
3: 立人李桂山，年42岁，原籍京北昌平县人，因谋生儿至北京，说相声为业，因昨日堂会回家甚晚，偶不如神，走失秦间一名，呈报警察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望求四方人人据此得知，如有知其下落者，前来送信，酬金大洋5元。
4: 嗯，
3: 有奖全爹一份送回。
4: 哎，什么叫一份？
3: 就是那不缺西不短眼的那儿，
4: 老成亲事儿了。
3: 送回者，酬金大洋10元，酬款一倍，绝不失言。李桂山，今起。
4: 我都没听说过。
3: 底下还得写一行小字，
4: 写什么呀？
3: 写清楚了。
4: 嗯，
3: 你父亲穿着什么？
4: 穿，
3: 戴着什么？
4: 哎，
3: 多大岁数？
4: 嗯，
3: 有胡子没胡子？
4: 嗯，
3: 有麻子没麻子？
4: 嚯、
3: 哦，你爸爸是什么脸庞？
4: 哎，
3: 你爸爸是红脸庞？
4: 嗯，
3: 是蓝脸庞、绿脸庞，可是金脸庞？
4: 对，我爸爸成兔爷了。
3: 最好找一个相片儿，
4: 嘛呀？
3: 搓一块铜板，
4: 有什么用啊？
3: 这个找明白了啊，
4: 嗯，
3: 省得闹个误会啊，
4: 哎，
3: 不然的话你马马虎虎登出去了，
4: 嗯， 您人缘又好，
5: 哎，
4: 谁不帮您的忙？
5: 嗯，
4: 现在知道你找了，现在也替你找吧。包子先生不给你学吗？
5: 嗯，
4: 一看欢乐来了，老头，
5: 嗯，
4: 年貌相当，
5: 哎，
4: 也不管是不是，
5: 是
4: 雇辆车就给您送家去了。
5: 好，
4: 您马马虎虎就给留下了。
5: 呵，
4: 刚把这位送走，门口又叫门，
5: 嗯，
4: 开门一瞧，哟呵。送仨来，
5: 哎呦，
4: 这仨刚进来，门口又叫门，这会儿来七个，说来16、24，
5: 啊，
4: 一会儿的功夫您倒不错了，
5: 怎么？
4: 富贵满堂，
5: 我是
4: 一屋子爸爸，
5: 哈，
4: 爸爸跟爸爸开了火了，
5: 我都没听说过，
4: 你说留谁不留谁呀？
5: 这我谁也不留，
4: 干脆死了，
5: 死了你就说死了不就完了吗？
4: 你跟我拽什么文呢？
5: 并不是跟你拽文呢，
4: 我爸爸死你知道不知道？
5: 我知道。
4: 那你拿我起什么哄啊？
5: 说正格的
4: 啊，
5: 你父亲要不死啊，
4: 嗯，
5: 他要活到现在还不让你说相声，
4: 就你让我说相声啊？
5: 父亲最讨厌他说相声。
4: 是啊，
5: 没事就跟他这么说。
4: 说什么呀？
5: 你说相声干什么
4: 啊？
5: 再说门厅，
4: 嗯，
5: 你挣不了多少钱呢，
4: 哎，
5: 不用你将来做个一官半职的，可以风光日主，还能发财致富，
4: 嗯，
5: 多几年官，挣点钱，买点房子，置点地，
4: 嗯，
5: 一辈子不着急，
4: 哎，
5: 说一辈子相声管什么呀？
4: 我父亲
5: 就这思想，
4: 哎，哪里才思想？
5: 怎么回事？你一想，
4: 嗯，
5: 你们家的那些财产怎么来的？
4: 哎，
5: 不就是这么来的？
4: 一点不假。
5: 这是你父亲做的几年官剩下的。
4: 哎，我父亲做的官也不算大，
5: 有那么句话，
4: 哪句啊？
5: 三年清知府还10万雪花银呢，
4: 一点不假。
5: 何况你父亲做那么大的官，不算大，没告诉您吗？
4: 那还小啊。
5: 那么您说说，我父亲做过什么官？他父亲在清朝时代，
4: 嗯，
5: 做过一任直隶总督，
4: 对，
5: 后来入阁，
4: 嗯，
5: 为军机大臣，
4: 不错。
5: 入阁以后，
4: 嗯，
5: 颇得西太后的宠幸，
4: 哎。
5: 在西太后面前呢，
4: 啊，
5: 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一点不假。
4: 你别说，
5: 嗯，
4: 你父亲露过脸。
5: 等会儿，
4: 庚子年呢？
5: 庚子的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
4: 嗯，
5: 在那个时候，谁不够外交的资格？
4: 是是，
5: 你父亲出来了。
4: 我父亲
5: 跟外国人订的那个辛丑条约嘛，把这个大连呢给日本了，
4: 哎，
5: 把青岛让给德国了，
4: 嗯。
5: 还许可了那五口通商的
4: 货，
5: 说你父亲就借这机会，由德国人手里头买了一大批军火，
4: 不是，
5: 那一下子你父亲就发了洋财了，
4: 啊，
5: 嗯，真是名利双收啊！
4: 怎么，
5: 西太后封你父亲为一等世袭侯嘛？
4: 哎，这就是我父亲，
5: 这是李鸿章
4: 啊！
5: 你说我父亲，你提李鸿章干嘛呀？他不是你们都姓李吗？
4: 这挨不上。
5: 还姓他的李，我姓我的李，
4: 怎么会挨不上啊？
5: 同姓不同宗，
4: 国家。
5: 嗯，你父亲走谁的门呢？
4: 走李鸿章的门子呀？
5: 还是的，
4: 嗯，
5: 是李鸿章给提拔起来的，
4: 那是不假的呀。
5: 跟李鸿章平起平坐，哎，说的结，这就是什么？
4: 嗯，
5: 宰相门前七品官，
4: 对对。
5: 那你们家了？
4: 嗯，
5: 有钱
4: 是，
5: 有势力不错，
4: 有人
5: 全占齐了，
4: 太后。
5: 嗯。就拿你父亲这么一死，
4: 啊啊，
5: 您家的财产呢？
4: 我们家里的
5: 就跟倒了一朵山墙似的，
4: 谁说不是？
5: 一天不如一天，
4: 哎，
5: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4: 是是，
5: 一时不如一时，
4: 嗯，
5: 一阵不如一阵，
4: 哎呀，
5: 要死啊，咱家！可是你要在家呢，
4: 嗯，
5: 也就没完了。
4: 怎么？
5: 事情办成了？
4: 谁说不是呢？
5: 我正在您家呢。
4: 是啊，
5: 我知道你得帮忙了。
4: 你父亲
5: 完了，
4: 怎么
5: 事情办成了？
4: 谁说不是呢？
5: 我正在您家呢。
4: 是啊，
5: 我知道你得帮忙了。
4: 你父亲病至垂危，
5: 嗯，知道自己不行了
4: 啊，
5: 当着独亲贵友啊，就把你哥跟你兄弟叫过去了。
4: 我们一共是哥仨，
5: 你父亲躺在床上，
4: 我行啊，
5: 快咽气。
4: 是啊，
5: 我给你消消，
4: 好好，
5: 就这下，
4: 嗯，
5: 躺在床上。老大
4: 叫我哥哥的，
5: 过来，给爸爸穿上，
4: 哎。

0: 什么事啊？
1: 我找你父亲呢。
0: 你别这么找啊！我死之后啊，
1: 没有别的挂念，我在大陆银行给你们攒了20万大头，把它取出来，你们是一样一半，10万块钱罚送我，10万块钱你们留着过日子。
0: 哎，
1: 死别的不活别的不，
0: 是是，多通三二，
1: 我父亲就成我三兄弟。
0: 你父亲说完这几句话，
1: 交了卷了。
0: 是啊，
1: 这口痰上来，哎呀，
0: 慈心泪掉条去，
1: 大眼睛角也散了，
0: 哎，
1: 耳梢也掉了，鼻串也扇
0: 了。
1: 你父亲就西方皆云，
0: 哎，
1: 不复歪哉。
0: 是是，
1: 幸亏那是
0: 条去，
1: 扶一上下，
0: 哎，
1: 嗝屁着凉。一灯拔了，俩六一个幽，
0: 怎么讲？
1: 然后
0: 死了还是麻烦呢。
1: 你父亲这么一死啊，父死连心，
0: 那当然了。
1: 老三这个哭，
0: 那能不哭吗？
1: 老宝贝儿，
0: 有这么哭的吗？
1: 应该这么哭。
0: 宝贝儿，
1: 你干嘛呢？
0: 我也哭了。
1: 你哭什么呀你？
0: 你们那亲戚朋友都哭了，
1: 那谁不哭啊？你想一想，
0: 我就奇怪你哥哥，
1: 我说怎么了？
0: 他愣没眼泪，
1: 他呀肚子真急了，
0: 别人哭他不让哭，
1: 他乱，
0: 老三这哭他给拦下了。
1: 是啊，
0: 哥，哭什么呢你？
1: 我兄弟呢？
0: 哭什么呢？
1: 爸都踹了，
0: 什么叫踹呀？你怎么说
1: 踹呀？
0: 爸爸死，
1: 不是爸爸死了吗？等你来再说
0: 啊！哪个呀？哪个呀？
1: 我等您回来再说。
0: 我回得来吗？我
1: 辛苦就当办了事儿了。啊，咱们是他女儿子，给对得起他。可这家的给老爷子办丧事，
0: 这不胡来起来的，
1: 这叫大阴。
0: 谁说不是？
1: 老三慎着，
0: 我兄弟
1: 把这个拦着了。
0: 是啊，
1: 哥哥，
0: 别去。爸爸临死时留下的遗言，一样一半。
1: 哎，
0: 这可不能听您的，
1: 姐姐。
0: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你哥哥不乐意了。
1: 那我们大爷呢？
0: 什么？老三，你说不听我的？我告诉你，有父从父，无父从和尚
1: 啊！
0: 我说你们家都从老道啊，什么叫从和尚啊？你哥哥小名不叫和尚，
1: 他叫这么一名字呀？
0: 爸爸活了，听爸爸的。爸爸一死，我就是
1: 什么
0: 当家人？
1: 你怎么这么喘气呀？
0: 我是一家之主，都得听我的。
1: 那么我兄弟呢？
0: 老三跟他顶嘴。
1: 是啊，
0: 我就不听你的。
1: 我们大爷，
0: 你不听我的就不行。
1: 吵起来了，
0: 嗨，你是犯的账嘛？我在旁边不能坐山敲虎斗。
1: 当然了，
0: 我得给他们解定为
1: 对对。
0: 哎，大爷老三别吵啊，这不闹翻吗？吵谁的？我也不看不起你们哥俩。
1: 我谁也不是办事的人。
0: 桂山在家行了，
1: 我没在家。
0: 这个办事没光有钱不行，
1: 就是啊，
0: 得有人。
1: 那是不假的。
0: 这不桂山没在家吗？我替他进进校。
1: 你
0: 给我拿10万块钱，我给你办20万块钱的事情，你说怎么样？
1: 我们大爷呢？
0: 你哥哥不错。
1: 是啊，
0: 都磕了头。得了吧，兄弟，你受累吧。
1: 没关系，交我了，我给您办的。
0: 这事儿您给办的
1: 啊？
0: 我先谢谢您，
1: 别客气。
0: 您受累了。
1: 那有，
0: 谁让咱们哥俩是把兄弟呢？
1: 就是嘛，
0: 就是一个头磕在地下了
1: 啊！
0: 我没在家，您应该替我进行教，
1: 应当的。
0: 老爷子在这也没少疼了，你
1: 说是？
0: 把10万块钱交给您，
1: 对，
0: 您给我们家办这房丧事
1: 啊，
0: 办完了以后，小七门你得胜出四合房。
1: 对，
0: 这是怎么说话？
1: 怎么了？
0: 你把我搁在位上？
1: 你什么人我不知道吗？
0: 我怎么了？
1: 见便就捡，见钱就搂啊！
0: 那得分人分事，
1: 把10万块钱给你，你这么家预备
0: 啊？
1: 搁7天，来点16丈、8番8柳，弄点炒蛋面就齐了。10万块钱，您想一想，多少钱那是？
0: 您先别这么说
1: 啊！
0: 我要那么给您办事，我对得起您，
1: 对不起，
0: 我连10块也对不起。这么办？我明明我的心。
1: 哎，这好，
0: 我说了，你父亲死的时候，怎么个体格？
1: 行，
0: 我怎么给罚送？
1: 好，
0: 你听啊，10万块钱够不够？
1: 当着各位你说一说得了。
0: 你父亲这儿倒了头，把咱这层练起来，
1: 是
0: 加了搭的是七级大棚，
1: 哎，住得起。
0: 大门帮了个门脸，
1: 嗯，
0: 豌豆缠泥四层金，
1: 是是，
0: 搁了七七
1: 续49天，出殡那天可热闹。
0: 怎么热闹？
1: 前三天
0: 啊，
1: 可在北京城大小20多图画馆
0: 啊，
1: 朱爸爸登蓝色的装刊。
0: 这事谁给办的呀？
1: 我给您办的。
0: 罢了，我真佩服您，
1: 能有钱行吗？
0: 别有人情，
1: 这是吗？
0: 嗯，
1: 搁腰路口搭路几棚。
0: 是，
1: 出殡那天呢，黄土垫道，净水泼街。
0: 嗯，
1: 有警察厅，公安局保安队、侦缉队、五营、23训、加岗巡逻，
0: 多大面
1: 子？有护卫军、禁卫军，合成实弹，攀压地面。
0: 嗯，
1: 并前头
0: 是
1: 有2丈4民警一架。
0: 嗯，
1: 一次的金敲一镐一份。
0: 哎，
1: 有催压旗、开个锣。红观音牌36对，白观音牌128对，
0: 是
1: 有开路鬼、打路鬼、显道神界游神、佛衣熟悉、杨天赖、索伯通，
0: 名为四贤，
1: 不错。有神徒玉雷、
0: 扶贫定北，
1: 四大门神，使胡子收火，金山银山，使徒元宝自己指挥，
0: 是
1: 有喷钱兽、郑海宁、英雄斗之不豪图，上八仙、中八仙、下八�仙，九尊无量寿佛。18尊罗汉，5常翻伞，分为5色。16对大豆，24对金侄子。这是云罗伞盖，花冠衣裳。8对秦道旗。24校虎牌旗。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豹旗、飞熊旗、飞鱼旗、飞鳌旗。8对香幡，
0: 4对香伞，
1: 是3架黄瓶子，5把坐伞，珠弓胆箭，黄鹰细狗，缠马鹰钩。
0: 要称落的喝。
1: 龙头皮座凤尾边，隔了捧温龙凤羽扇，24对财星龙，
0: 是
1: 有松狮子、松象、松幡、松粉、松角、松豪、松鹿，8对松人、83小成人，双管吉凶，
0: 七
1: 声音乐7班，音乐队8班，马不号无数，网连无数，黑红帽子4队，怪的手4队，手持冰斧零剑，编排火棍，喝雍和宫三坛寺。黄衣喇嘛经四棚，
0: 您听听，
1: 天良寺、龙泉寺，青衣和尚经四棚，
0: 道
1: 道经四棚，佛影啊、瑞影啊、尼姑经四棚，
0: 是
1: 神徒后拥64小男128个，丈夫是红罗绿绿嫁衣，剃头穿靴子，青的红的关照，上头寸蟒，赤金的宝顶，四个金角安着8宝黄龙灯笼色，阴沉木的棺材，
0: 四虎国七星的字，
1: 那有陀螺金背，是全部的金刚经，
0: 您听听，
1: 关在头了，真人采办的童男童女，国务总理，段祺瑞点主，
0: 是啊，
1: 陆军次长陆锦打的银马，在关在头了，有一副对联，一块红匾，乃是北洋大臣王世贞所写。
0: 这不对，那上一联
1: 民间将有出头日，
0: 下一联
1: 国家不幸丧栋梁，
0: 这块匾
1: 为国捐躯。
0: 呵，
1: 这边由北京新华门、出正阳门、前门熄火的站上火车，棺材运到河南项城宅基安葬。
0: 这就是我爸爸出殡，这是袁世凯发丧。
1: 走，你说我爸爸出殡，你去袁世凯发丧干嘛呀？
0: 这不是那天你爸爸这殡呢，跟袁世凯那个殡走的一块，
1: 怎么那么寸呢？这个，
0: 你甭说人家啊，
1: 爸爸，我说说你父亲那个殡。
0: 行了，你别说了。
1: 我们家那殡一个字惨，
0: 这话可没道理。
1: 本来嘛，绝对不惨。
0: 要惨，我能跟袁世凯这殡说的一块吗？
1: 是啊，可是你父亲那个殡呢？
0: 啊，
1: 能跟谁比？
0: 倒是嘛，
1: 跟袁世凯比得了吗？
0: 怎么比不了啊？
1: 他当过总统，
0: 哎，
1: 做过皇上。
0: 对呀、啊。
1: 你父亲比皇上小得多呀、
0: 啊？那我父亲那官呢？
1: 天罡、
0: 耍上了。
1: 你父亲那病不错呀、啊，
0: 我父亲那边
1: 32人杠，
0: 太平杠，
1: 还告诉你这3人杠抬出去特别
0: 底盘大，
1: 那3人没谁挨着，
0: 俩人穿金杠。
1: 对不起，您家的病有一样特点，
0: 什么呀？
1: 别的病比不了。
0: 是啊。
1: 送殡的人多，
0: 交我官。
1: 那天够多人送殡，
0: 有200多人，
1: 200多人，20000人也过去了。
0: 你这有福了，
1: 能有那么些人情啊？不管认识不认识，都要给你爸爸送殡，
0: 谈厚礼去。
1: 上岁数，你父亲交往的，
0: 是
1: 年轻的你们干部为师的，
0: 我们也好交。
1: 小孩都跟您家那小孩同学，
0: 看着我父亲面子。
1: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跟谁最相好，知道吗？
0: 谁呀？
1: 王怀瑾，
0: 王将军，
1: 他那会儿做那个。卫副司令，
0: 不错，
1: 他的官衔是这个庆威上将军。
0: 对对，
1: 啊，
0: 步军统领，
1: 是
0: 跟你父亲最像，
1: 可不是吗？
0: 听说你父亲死出殡，要给送殡，
1: 瞧瞧多大面子！
0: 你哥哥这外行，
1: 怎么回事？
0: 给拦了，
1: 应该拦一拦。
0: 您这么大岁数，不敢劳动您了。
1: 对对，
0: 您。

0: 贵，
1: 嗯，
0: 骑着马，原本呢还有个乐队，
1: 嗯，
0: 乐队人不骑了，
1: 是啊，
0: 派了四个炮兵，
1: 哎，
0: 骑着马，
1: 啊，
0: 吹着号，
1: 嗯，
0: 哒哒哒哒，滴滴滴，我听着号音就别扭，后头呢是部队，
1: 嗯，
0: 都扛了枪，
1: 哎，
0: 全副武装，上了刺刀架，顶门杆，
1: 哈哈哈，
0: 骑着送殡的穿着全副武装上刺刀干嘛？
1: 那是威风。
0: 干嘛压紧门斗啊？
1: 红枪扛着干什么用的？
0: 那玩意瞧着多悬呢，那个出殡前三天
1: 啊，
0: 先出告示。
1: 出告示
0: 啊？什么叫出告示啊？
1: 写路线呢、啊、
0: 路线
1: 啊，
0: 那叫路引
1: 啊。对，路引。
0: 嗯，起杠在哪儿呢？
1: 在哪儿？
0: 后门外头帽糊的。
1: 帽糊的？
0: 对，那是北极豆衙门嘛。
1: 本来得着嘛。
0: 本来嘛，
1: 帽糊能上大杠。
0: 废话，我们在黑芝麻糊的住家应该交得走上大杠。
1: 交子口走不了，
0: 怎么走不了啊？
1: 马路坏了，
0: 全在一块儿了。冒胡同上大杠，
1: 嗯，
0: 走菜东方西口，
1: 嗯，
0: 穿西四西单，
1: 哎，
0: 顺着门菜着口，五凤桥、猪肉口往南奔天桥，
1: 啊、天桥
0: 出入的门，
1: 废话，
0: 我们家营地在暗着门外，这出入的门干嘛去？
1: 您说那是老坟地
0: 啊，
1: 这是新坟地。
0: 嘿，我活了四十多年，我们家坟地都找不着了。那天我不知道你爸爸出来
1: 啊，
0: 出来
1: 什么出来啊？
0: 他这个病呢，
1: 出来，
0: 你把病呢带出来。
1: 我上南城外头办事去了，
0: 嗯，
1: 回来走在出入口，
0: 嗯，
1: 我一看，嚯，人山人海，
0: 嗯，
1: 这乔乐都上了房了，
0: 嗯，
1: 电车也走不了了，换交通，
0: 嗯，
1: 我什么事这是？
0: 我一打听，
1: 嗯，
0: 我说哥，您瞧什么呢？
1: 哎呦，你不知道，李国山的爸爸过来。
0: 过来，
1: 什么过来呀、
0: 啊？这病子过来，
1: 你把病子说出来。
0: 你爸坐在厂车上，
1: 坐着，
0: 俩人搀着，穿着白发坎儿，脑袋可耷了。
1: 哦，
0: 枪毙的呀！
1: 你说我爸爸出大差呀、啊？
0: 这话没有啊？
1: 哪句话枪枪毙？你给说出来。
0: 刚才各位，我问问你，
1: 嗯、
0: 你说我爸爸坐在厂车怎么回事？
1: 我说的是你爸爸那个放大的相片，
0: 那个影
1: 影啊，
0: 哎，
1: 应该有影厅的台阶。
0: 不，影棚啊，
1: 脚杆折了
0: 啊，
1: 线故来不及了，就搁在车上了。
0: 干嘛还俩人搀着呀？
1: 不扶着趴下，玻璃碎了。
0: 穿着白后衩，
1: 照正闪了光了，
0: 脑袋大了吗？
1: 这不快言气数到了？
0: 你走干嘛去了？
1: 跟这个乔乐就嚷嚷啊！
0: 二哥过来了，
1: 什么过来了？
0: 这病过来了。
1: 哎，好好，
0: 这边站着高坡，
1: 嗯，
0: 几辆？
1: 几个？
0: 几个孝子啊？
1: 哎，好，
0: 这个仨呢，后
1: 边三股嘛，
0: 不是哥仨嘛？
1: 哎，
0: 哪个是啊？
1: 啊，哪个是郑昌啊？
0: 乃是那李卫山呐、啊？
1: 你打听我干嘛呀？
0: 当这儿的会，
1: 哎，当着我就是郑昌嘛。
0: 你不老二嘛？
1: 哎，好好，
0: 你瞅瞅这小子可真的横啊！
1: 我净喝酒呢嘛，
0: 说明没钱办这么大的事儿，真的横。
1: 这挨着横什么呢？
0: 颜色没变啊？
1: 是啊，我就骂街呢还、哎。
0: 说明熬好几宿了，颜色没变，
1: 谁都爱管闲事啊！
0: 你爸爸这病由天朝奔二的禅门
1: 啊，二的禅门，
0: 他是刑场啊，
1: 他那边有个茶桌，
0: 怎么刚摆在那儿啊？
1: 这不敞着摆的吗？
0: 我们家这佛也太多了，
1: 到禅门口那给摊下车来
0: 啊，下车，
1: 从这边喝完水啊，
0: 哎，
1: 下车然后跪下，
0: 跪下，
1: 给人道谢，
0: 哎，
1: 刚跪好，脑头的啪啪
0: 开枪了，
1: 摔俩茶碗，
0: 怎么那么少啊？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3: 咱们演一出爱情戏，你看怎么样？
4: 哦，那演什么戏？
3: 咱们演的是京剧《诸葛亮招亲》，明白吗？
4: 哦，是古装戏。
3: 哎，
4: 那你扮演谁？
3: 我演诸葛亮啊。
4: 你演诸葛亮
3: 啊？
4: 行，我演阿庆嫂。
3: 哎。阿庆嫂
4: 不是爱情戏的一男一女啊？
3: 哦，诸葛亮跟阿庆嫂谈恋爱，
4: 不，那我扮演谁？
3: 你呀、啊，扮演黄正英，黄小姐。啊，
4: 就我这模样演小姐，不行，太难看了。
3: 你比那黄小姐漂亮多了。
4: 啊，这戏里这黄小姐长得还不如我呢。
3: 哎，这黄小姐呀、啊，她是个丑姑娘
4: 啊，
3: 长的是呢，黄头发。黑脸膛，塌鼻梁，高颧骨，大厚嘴唇，另外的前额骨呢还高出一块来。
4: 哥，你说大分头。

0: 呸呸呸呸！
1: 小罗
0: 啊，大大大大大大，
2: 你是什么猪呢？
0: 我是半大猪。
1: 你打我当猪了，这像话吗？
2: 你是坏人。
3: 在下诸葛孔明，请问小姐可是黄正英我？
2: 正是黄正英。
3: 小生则想有力了。
0: 他怎么转移了？
3: 小生则想有力了。有力量。
0: 哎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跟你见礼了，你怎么不理我呀？
2: 容貌丑陋不敢见人。
3: 哎，既来相亲哪有不见之理哦。
2: 先生你当真要见？
3: 当真要见。
2: 果然要见。
3: 果然要见。
2: 先生你请看。
3: 丑陋的丫头，
2: 真是不看不知道。
3: 你看吓一跳，
2: 世界真奇妙。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啊，先生，看你也看了，见你也见了，你感觉如何呀？
3: 我感觉味道好极了。
1: 你这买咖啡呢？
2: 啊，先生，
3: 我是
2: 我来问你，你为何而来呢？
3: 我为相亲而来。
2: 为何今日前来相亲？
3: 只因那皇叔刘玄德三顾茅庐请我出山哦。
2: 皇叔莫非是刘备吗？
3: 真是，
2: 是个卖鞋的。请你出山一定是贺字写匾让你出任经理。
3: 那皇叔刘玄德请我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有何高见？
2: 啊，先生，你若辅佐皇叔一同大业，可先去进展。

0: 西川，西川乃天父之国，我也权力比界人民，许乃修战力外界孙权，一抗曹操，走在世纪春树，歹徒中原，那是皇室，他大计扩权。
1: 哎呀呀，好一个真才奇女，与两不谋而合。高高，你实在是高
0: 啊，不高一米六五。
1: 谁问你个头了？王小姐啊，
2: 还要唱啊？
1: 今日与你结鸾仇，壮志未酬誓不休，从今你我同携手，

0: 你是好样的。
1: 这坐山雕又来了。
0: 啊，小姐，愿你与我一同出山，共谋大业，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2: 哎，可惜啊，容貌丑陋，不敢辨认。
0: 哎，小姐，你乃是天下第一大美人哦。哎，
3: 我心情不好，咱别开玩笑行不行？
0: 你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3: 我还可爱呢，您瞅我这大背头，
0: 那是聪明之相。
3: 您看我这黄头发，
0: 啊，自有西方美女之风度。你头发金黄，气似发了。
3: 诸葛亮真会说话，您看我这小眼睛，
0: 眼小聚光，不力集中啊。
3: 您再看我这厚嘴唇，
0: 哎，嘴唇厚，特别性感。
3: 对，
0: 诸葛亮我艳福不浅哦。
2: 啊，先生，此话当真？
0: 当真，
2: 果然，
0: 果然。
2: 哎，我的亮哥，
0: 成亮哥了。
3: 啊，还要唱？
0: 抬抬抬，零抬零零抬。
4: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是不是嫌我丑？
5: 小姐，你与众不同，你没在心里头。
4: 这是你的手在颤抖，
5: 这是你的泪在流。
4: 莫非你正在告诉我，你这就带我走？
0: 一块儿走，
4: 现在我还不能走。
0: 你为什么不能走？
4: 我还没有迁户口。
6: 经走过了相声金婚礼程的黄金搭档王千祥和李增瑞是相声界的绝对楷模，除了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时间长、艺术水平高以外，两个人谦和的人品更是让人们对此敬仰。长时间的舞台合作让他们的表演默契十足，你来我往都无比的默契。那接下来的这段征婚启事是两个人曾经表演过的一段反映当时生活的节目，非常的值得一看。
7: 最近呢，我发现许多年轻朋友找对象谈恋爱都爱登征婚启事
8: 啊，这叫公开招标啊。
7: 嗯，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
8: 对，报刊杂志啊就靠这赚钱。
7: 我不知道您注意过没有，
8: 什么事儿？
7: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都写自己的优点。
8: 哎，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7: 比如说啊，您要是写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8: 我怎么写？
7: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是男的吧？
8: 啊，没错，男的。
7: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84岁。
8: 哎，不对啊，48岁，
7: 怎么长得像84的？
8: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啊？
7: 48啊！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8岁，
8: 哎，
7: 身高1.47米。
8: 对了，我是那小矬墩子。1.74米，
7: 哦，1.74米。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8岁，
8: 对，
7: 身高1.74米，北京曲艺团。

0: 名相声演员。
1: 哎，
0: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您。
1: 哎，不不，没有没有、啊、没有，我没离过婚，没离过婚。
0: 哦哦哦啊，征婚启事，
1: 嗯，
0: 李增瑞，男，48岁，
1: 哎，
0: 身高1.74米，
1: 对，
0: 中年丧偶，预选。
1: 哎，没没没有没有没有，没这么回事，没这么回事。
0: 啊，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8岁，身高1.74米，有配偶，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偶。
1: 我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有对象我还征婚呢？
0: 问这不行那不行，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1: 什么叫我打算怎么着？我就是那个唐朝的擀面杖。
0: 这话怎么讲？
1: 我是老光棍儿。
0: 没结过婚啊？
1: 没有。
0: 结婚什么滋味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哎，那你亏呀。
1: 啊，我亏大发了。
0: 你太亏了。你放心
1: 啊，
0: 这事儿交给我。
1: 交你，
0: 保证让你扭亏为盈。
1: 哎呦，那我谢谢您啊。
0: 好好给你写一个征婚启事。
1: 好，
0: 往报刊上一登、
1: 嗯、
0: 啊，那时候准有年轻漂亮的姑娘应聘。
1: 嗯，
0: 你们俩人见面的时候、
1: 嗯、
0: 我再从中给你们一撮合、
1: 我们见面的时候您就靠边站吧。啊，没您事儿。
0: 没过河那就憋着拆桥。
1: 你先写这征婚启事。
0: 好，先听征婚启事啊。
1: 啊，
0: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8岁，
1: 对，
0: 身高1.74米、
1: 嗯、
0: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身体健康，面目俊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1: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吗？
0: 本人事业心强，爱好广泛，收入颇丰，家无负担，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预选一位年岁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1: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0: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0: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1: 哎，我跑水里泡着呀。
0: 这有个意义。
1: 这什么寓意、啊、
0: 说您出淤泥而不染。
1: 啊、嗯、这寓意还真不错。
0: 征婚启事好不好？
1: 好啊，
0: 全是您的优点。
1: 哎，那我的缺点呢？
0: 缺点
1: 嗯，
0: 别着急啊，等结婚以后，
1: 嗯，
0: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1: 哎，不，我这不成啊。你这不是给我们家安定时炸弹吗？
0: 嗯，
1: 这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
0: 不行，
1: 免得以后闹别扭。
0: 征婚启事上不能写缺点，
1: 谁能没缺点呢？
0: 有缺点你也得往优点那靠拢
1: 啊。这缺点怎么往优点那靠拢啊？
0: 比如说吧，比如说您这个人啊，
1: 啊，
0: 您这个人喜欢胡吃海塞。
1: 我爱吃。
0: 那征婚启事上就不能这么写了。
1: 那怎么写啊？
0: 那得写您是美食鉴赏家。
1: 我成美食家了。
0: 比如说您嗜赌如命，
1: 爱赌博，
0: 那征婚启事就得写您
1: 什么呀？
0: 敢于拼搏。
1: 哎，啊，这赌博改拼搏了。
0: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1: 哎，你才流氓成性的，你这叫怎么说话呢？这
0: 比喻
1: 啊，
0: 比喻您流氓成性，你征婚启事就不能写您流氓成性了。
1: 那怎么写？
0: 那得写您潇洒风流。
1: 潇洒风流，
0: 风流倜傥。
1: 哦，风流倜傥、
0: 嗯、
1: 潇洒风流，这就是那流氓成性的代名词儿。
0: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1: 哎，我缺心眼儿
0: 啊。那就得说您是老实巴交。
1: 哦，老实巴交。
0: 比如说您6个手指头，
1: 这怎么写？
0: 那得说您身手不凡。
1: 对对对对，这6个手指头伸出来跟别人就不一样。不，你这不行啊、
0: 嗯、
1: 你这是蒙事。咱们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儿，缺点原原本本的得跟对方讲清楚。
0: 征婚启事上给您写上缺点
1: 啊，
0: 您呢打光棍去吧。
1: 没那事，有爱松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0: 行，您要不相信、
1: 啊、
0: 咱们俩试验试验。
1: 怎么试验呢？
0: 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1: 全写缺点？
0: 嗯，没必要。您听着
1: 啊，你写
0: 征婚启事。
1: 嗯，
0: 李增瑞，男，括弧
1: 括弧
0: 雄性激素偏低。
1: 哎，写这干什么？
0: 48岁，
1: 啊，对，
0: 属于中老年光棍
1: 啊，对，没错。
0: 身高1.74米，
1: 嗯，
0: 2等残废偏下。
1: 嗨，
0: 一张普通的脸，
1: 嗯，
0: 单眼皮儿，肿眼泡，左眼偏大，是右眼偏小（括弧不太明显）。
1: 怎么说我也是这大小眼儿，
0: 鼻子稍有左倾，
1: 嗯，
0: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1: 对，他们都叫我里歪鼻子嘛。
0: 面部曾患痤疮，
1: 痤疮
0: 俗称。

0: 壮歌的，又名青春美丽豆。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1: 您听吧，我这脸蛋子呀是两本世界名著。
0: 本人收入颇丰，只是幻想啊，家无负担暂且不能要，现有两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
1: 那说他干嘛？
0: 预选一位奇丑无比，性格多了。
2: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明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新盛庄村炕头听民声，服务暖民生，办事不用跑冤枉路，一站式就能办完。在炕头就有干部来听诉求，有困难再也不用憋在心里。村里的路灯亮了，晚上出门也踏实了。在新和县大同腰乡新盛庄村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前，几位村民围坐在一起，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村民口中的这些变化，源于新盛庄村党支部立足乡村实际，探索打造的炕头党建基层服务新模式。近年来，新盛庄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创新推行炕头党建服务模式，引导党员干部从办公室走到田间炕头，把党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让一件件民生诉求从呼声变为回应。同时，新盛庄村打造开放式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民生问题精准解决，让基层党建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也让乡村发展更具活力。说起这项工作带来的真切实惠，村民胡丽君深有感触。就拿村里那条路来说吧，一下雨就没法走，我跟干部们在炕头唠嗑时一提，他们当场就记了下来，没过几天就由专业人员来勘察路况。最近村干部告诉我，这条路已经正式纳入了项目库，计划今年动工修建。我听了这句话，心里踏实多了，也更有盼头了。据了解，炕头党建服务模式推行，干部包联诉求收集、台账梳理、精准办结、反馈评议五步工作法，28名村乡两级党员干部下沉包村联户，服务覆盖全村169户村民。包联干部通过入户做炕头、建立微信群的方式，以走亲戚般的亲切交流，收集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每周汇总梳理并形成问题台账，村两委第一时间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间，做到小事当日办，大事周办结，并实时向村民反馈处理进展和结果，同时及时将办理情况公示，接受村民监督。

0: 而且办理成效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2025年以来，村民累计为村民办理各类民生事项300余件，办结率达 100%，收集村民诉求建议86条，妥善解决道路修缮、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问题12件，调解邻里纠纷21起，帮扶困难群众35人次，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如今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心已成为兴盛庄村的工作常态。炕头党建不仅架起了党群干部之间的连心桥，更把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让基层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河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4次会议。4月26日，星河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4次会议，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信访工作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新形势、新任务，以实打实的举措抓好信访事项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细化工作措施，推动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要纵深推进信访工作法制化，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及时纠正四应四不问题，依法维护信访秩序。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报案化解制度，统筹推进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

报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
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

0: 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4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 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

请了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洪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洪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洪、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

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淮安柴格卜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节。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族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新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一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

0: 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长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仆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 防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

0: 之时。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

0: 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实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 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个鸟。

0: 不用了，老操作了，你交给美磊来。
1: 好，哎，你看这。

话都讲，但是你有点过了，你还是叫我客户、老婆、本经理，那才叫一个人。

0: 小子，哎哎，小子，我这个老王哪里地方做的不对，你去自说。
1: 老爷，这是我妹妹，你走吧。
2: 妹妹不差，装姐妹啊。
1: 哎呀，
2: 没
1: 有错错，这戏曲自吐酒，好事有来到。老错错，二妹妹，你不咋的吧？
2: 我不来给你吗？啊？巧了，
0: 给谁呢？
1: 给你，
0: 给你，给我。
1: 小子，
2: 哎，来好了，你到底是哪一届小子吧？
0: 哎呀，我。
2: 哦，那就是年纪了。哎
0: 呀，我
2: 操！哎呀，你看你咋？年纪就是个年纪，不年纪就是个不年纪。那老师这个一一嚷嚷嚷的，哎，
0: 我
1: 老婆婆，妹妹又被撵老家了，老家是把我拖了一趟。
0: 哎呀，不死不死！
1: 哎呀，我说你个讨死小样，这么好的女的，哪家配不给你？哎，
0: 哎呀，老婆婆，二奶奶，我上城庙上位。跟老家不不要亏了，
1: 谁嫌弃你了？是
2: 啥庙上？就那看护啊，老虎不及你呀、啊！哈哈。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不发，别让杜刚你是一样样的做法，咱们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再说两公子，
1: 兄弟啊，你就不要逼我了。闺女口上的大笑，可以说有学问，我也是万般无奈呀。
0: 哎呀，我知道，这个这越不教养了，我告诉你就是开的杆够结巴。再说这是你跟刁公子的较量了，
1: 兄弟我下不了手呀。
0: 哎，你看看你脑袋会带胆又想没带的苦两个结伴的，你下不了手。呸呸，我该为。
1: 哎，兄弟你莫非哪下得了手？
0: 有啥下不了手的？

0: 你的江洋早就发现我的了，你竟敢隐瞒不报！
1: 哎呀，我就想多看那个你，
0: 去派出所当头处理。
1: 哎，
0: 该撤职。

0: 的老一辈四目山人艰辛拼搏的60年。
1: 那个一部哪？
0: 一就是新农村生态建设服务部，就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苗木技术服务，打造旅游小镇，带动乡村旅游事业。
1: 那个二部哪？
0: 二就是产业服务部，开展多种经营，发展药材、羊肉、蘑菇、深加工、新盖陶瓷展馆，还有山药通过网络平台介绍给大家。
1: 那个三部呢？
0: 三就是休闲康乐部，发挥苏木山天然氧吧的优势，融温泉、理疗等系列服务为一体。
2: 哎呀，
1: 谢谢你啦！
2: 就是就是，谢谢你，还给俺那做外科诊所，这是你们应该，这是你们应该享受的待遇。啊！
3: 看、看这满意，看，
4: 哎呀，谢谢你，学员有常，传回山林，我们苏木山后继。
0: 承受着绿水青山。

0: 不能走，不能走。谢谢，谢谢丽萍哥。其实对于全国的观众来讲，熟悉武丽萍大哥绝不是从二人台，一定是从影视形象当中熟悉的。您可以说自己的表演。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我一直对你心存敬意，我也很想问问，其实戏曲当前这样一个示威的现状，您为什么还要自己拿钱去培养二人台的下一代？为什么？
2: 因为二人台也好，戏曲也好，那是我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大中华的艺术，无论如何不能丢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而且我还要感谢我们的燕声团队，感谢西安电视台给这么多的年轻人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希望我们的中华戏曲越走越远。
0: 其实丽萍大哥，你老说，你说我快要退休了，我真的希望您保护好身体，咱做到退而不休，你还得为二人台咱们发光发热助力呀。
2: 退休那只是公家的事，但是二人台是我自己的事儿，休退亦不能退，唱二人台坚决不退。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真的感到庆幸，二人台有我们二人台名家武丽萍大哥这样的艺术家坚守，我们也祝福二人台能够畅行天下，能够得到更多戏迷、更多观众的喜爱。谢谢二人台名家武丽萍大哥来到西安，来到雷响中华，谢谢您。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0: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1: 汤二虎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就他这位恩公王家凡也摊了事儿了，不但摊事儿，让人家揍坏了，奄奄一息，用软床抬回来的，说话都费劲儿，一着急直吐血沫子。那二虎是热心肠的人，这阵儿把一切全忘了，连自己贪官司的事都忘了。二虎就着急就问呢，怎么回事，把我急死了。我恩公大哥，你倒说一说呀。可王家凡有七心无七力了，说不出来了，用手捂着胸口，翻着大白眼根，指了指身边站的妻子，就是那个丑女人李桂金。你问他，坏事就坏到他身上。大哥，再看王家凡把头一歪，绝气身亡，院里人全傻眼了。但是方家二虎听得非常清，坏事坏在这丑八怪身上，莫非是他把我恩公给害死的？唐二虎可不管这套，腾就站起来，又犯了虎劲了，一把把李桂金给薅住了。王八日的，闹了半天，你把我大哥给害死的，我他妈整死你！你说他这大手一薅一个女人，这女的受得了吗？这李桂金呢，嗷嗷直叫啊！松手，松手，不怪我，我说说你就知道了，我说出来你就明白了。管事的过来也劝，哎呀。好汉爷爷，不怪我们女主人，这里都有套头。二虎一听可也有道理，这就问怎么回事，究竟长话短说，我听明白就行。李桂金哭得跟泪人相似，她的丈夫身上哭的是几度昏厥。那死尸在院还这么多受伤的，能在院说吗？也怕旁人知道。虽然说深宅大院，也得加强防范。把死人抬到空房里头，受伤的人让他们在这守着。这李桂金一行鼻涕两行眼泪，陪着二虎进屋，就讲述了经过。二虎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原来这个王家凡呢是保定的人，经常在石家庄一带呀念书做买卖，家境贫寒，后来落到承德。到了承德了，找口饭吃吧，没找着职业，在店房里暴蹲了好几个月呀，直落的囊中分文皆无，到街头上靠着卖字为生。这李桂金他父亲呢当时还在着，就是开当铺的。这老掌柜的没事到街上溜达，发现王家凡字写得好，就爱惜上他了，就把他请到当铺。后来一问他的身世，深表同情，把王家凡留到当铺当先生。这王家凡人还好，不但字儿写得好，自从他接管账目是清清楚楚，上和下目，没有不夸他好的。这老掌柜的 没有多儿多女，就一个丑丫头，就这李桂英。这丫头还豁着嘴儿，还罗圈腿儿，脸上还净大麻子，坑坑洼洼的。你像这样找谁呀？你都不要，实在拿不起个的，他也不给。后来这老掌柜的一想，王家凡不错，虽然穷点，这人儿要配我女儿，那得配几个来回。后来找出人来一提眉，王家凡虽然知道这女人长得难看不称心，但又一想其他的条件不错呀，做个倒闸门的女婿，房产地业都是自己的了，有打穷光蛋摇身一变变成掌柜的了，可也差不多，所以也同意了。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夫唱妇随，生活倒也美满。后来老掌柜的死了，老李家的财产全归了王家凡执掌。你别看老婆长得难看，王家凡非常本分，花花道没有，跟老婆一心一意过日子。王家凡呢也常听人说过，丑妻近地家中宝啊，你说这老婆这是宝贝，这在家中一坐，太公在此，诸神退位，老爷们一瞅脑袋都疼，谁敢靠边，这就是宝贝。所以想到这儿进行自我安慰，人家夫妻感情不错，吃喝也不愁，最不顺心的没孩子，吃了多少药也不行。那个年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生孩子这不行啊，谁传宗接代呀？夫妻二人都发愁了。后来这李桂金呢、就跟王家凡商议说，这么办吧，咱家钱不少，我再给你娶一个，娶个妾，可这年月好汉占九妻，万一他给你生儿育女，咱们也有了后代香烟了嘛，对不对？王家凡说是绝对不可。是呀，那事儿可就多了，你别忘了，一个槽拴不了两头驴呀。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到了那时候，你说我是疼你，我是疼他，我疼他你生气，我疼你他挑理，那可就是没事找事了，没孩子没孩子吧，我认了，你往后别有这种想法。哎呀，这李桂金一看丈夫什么邪心也没有，就越觉着对不起男人了，那女人不生育之最大的缺欠了。他背着王家凡不知道，托人不惜重金，真给保妥了一份媒，逼着王家凡成了亲。王家凡一开始反对，后来生米做熟饭了，也就那么地了，娶了个妾，姓皮，叫皮氏，比王家凡呢小17岁。哎，你看这皮氏年轻漂亮吧，人不错，过的门来对这夫妻那伺候的无微不至，对李桂金哎，那就当亲姐姐似的。王家凡有个头疼脑热，他是衣不解带，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心说你看怎么样，人家家真有德，你看这个妾长得流光水滑的，你心眼儿还好，人家三口人怎么出来的，哎呀难能可贵。时间长了，这皮氏取得信任，王家凡把钥匙就交给他执掌了。那阵做买卖能不出去讨债吗？他一走呢，家里头就归皮氏执掌。

0: 那皮氏会来事儿啊。所以李桂金什么也不管，花钱呢、账目你随便看着办。乐得大撒手。要不说呢，这个事情都有变化。哎，若干年后，这皮氏也没生孩子，不但没生孩子，还胡扯。有一次被王家凡给堵上了，王家凡做梦没想到，一看他们家里坐着男人，这男人长得挺漂亮，四方大脸，白面净皮，眼睛不大，细米拉的眼睛是穿绸果断。一问皮氏，这谁啊？皮氏说，这是我表哥，在外地住，最近上承德来办事儿来，听说我在这呢，到这看看。
1: 哦，
0: 王家凡说那是亲戚，没有说的了，还盛情款待。但就这人老来，从举止动作上看不像表哥，而且这个人还不拘小节，有时候四脚哈天，就在皮氏这床上躺着。哎呀，王家凡实在有点看不过呀，后来把管家叫尚世红给找来了。他们家有管家。世红啊，你跟我说实话，我这个表哥究竟什么人？一开始尚世红不敢说，王家凡呢就做工作。世红啊，你可是老人了，原来老掌柜的在着的时候，你就是这儿的人呐，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咱们亲如弟兄相似，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在外边家里的托付给你了，你可不行背着我呀。尚世红没办法，东家，往后您少出门吧，我也得真告诉您，但是我又怕您呢火压不住再出点事儿。据我所知，这皮氏不是个好东西。来家里的那位什么他表哥呀，不是那么回事，是他的奸夫。前些时您不在家，我把底摸清了，您猜他是谁呀？西门外五里平的，在咱们承德都报了号了。承德府城里有三虎，城外有双龙，他有个哥哥叫混江龙翟福，他叫翟青，人送绰号小白龙。他们家里的良田千顷，那是咱们承德的财主。这俩小子，一个是花中的魔鬼，一个是色中的魔王。据我所知，皮氏跟您没结婚之前，就跟这小白龙翟青勾搭连环。您看，跟您过了门之后吧，他是买你的信任，把你哄得滴溜转，把钥匙都给了他了。现在他掌管财经大权呢。您不在家，他就把翟青勾引来，哎呀，这甭提了，那就没法向您说呀，明铺夜盖，俨然就是夫妻。
1: 啊！
0: 王家凡一听，火往上撞啊，这还了得了！当天晚上审问妻子皮氏，王家凡火上来，准备一把短刀、鞭子、棒子都摆桌上。过夜堂，这皮氏啊都承认了。皮氏说不错，是这么回事，他不是我表哥，我们俩是相好的，按理说我应当嫁给他，可是我父母做主，非得嫁给你不可，你比我大那么多，我能称心如意吗？但是我嫁给你了，我就是你们家的人，不开心怎么办呢？我得找开心的。我看这样吧，你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我还是你们家的人，我还照样服侍你， 但是我跟小白龙的关系你不要干涉。你说这个条件能达成协议吗？后来夫妻就扭打在一起了，王家凡把皮氏就给揍了。好嘛，这下捅娄子了。第二天这皮氏派人给二龙送了信儿了，翟清领这伙人冲冲大怒，就闯进王宅，把王家凡给胖揍了一顿。你说这奸夫有多横？揍完之后给皮氏拐走，所有的财产是卷包全拿走了，当然桌椅板凳人家不要了，把王家凡还有老掌柜的在世那些积蓄全拿走了。后来王家凡呢，养好了伤，找到城外吴礼平去找翟清辩理。他大哥一笑，哼，我兄弟走了不在家，上哪儿去了？那不知道，谁知上哪儿去了？有能耐你找去吧。可是王家凡派人一了解，真不在家，把人给拐走了。你找人家哥哥找不着，暗起暗憋。通过这件事情，他老埋怨自个儿的媳妇儿李桂金呢，你是坏事的母子，本来我不愿意，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拉扯成这件事儿，你看怎么样，我不出我所料吧。自从他过的门来，咱家过了好日子了吗？到了现在可好，咱们双手空空，让他坑的不轻，我是丢人现眼呢。可他媳妇李桂金是好心呢，也觉着委屈，没事就掉眼泪。哎，这事儿一直拖到现在。前文书咱说了，那管家尚世红派人得把他调查了解，一摸底，二龙翟青带着皮氏从上海回来了，所以他才禀报主人。王家凡呢也豁出去了，在外头雇了几个教士，就那光膀子拿三节棍七节鞭，那都是打手。王家凡一想，我也不过去，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非得找着你们双荣不可，你们讲不讲理？皮氏我还不要了呢，这种下贱的女人想跟我过日子我也不要，但是财产得给我退回来，那是我们两辈人积累的心血，能落到你们手吗？起码得偿还一半。所以带着人找去了，到那块儿叫人一顿胖揍，又给揍回来了。王家凡身受重伤，被软床抬回来，所以用手一指他妻子李桂金，坏事就坏在你身上，倒霉就倒在你身上，就指这事儿说的。可李桂金不委屈吗？二虎这一追问，他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就诉说了经过呀。二虎又把尚世红叫进来了，问尚世红，刚才你们掌柜的带着你们去，你跟着没？我跟着这边，到那儿怎么回事？到那块儿我们掌柜的找那双龙呗，老大老二都出来了，妈三说两说就说查了，就交了手了。最可恨的是那个皮氏在旁边掐腰，还给双龙助阵，说狠狠的打，打死他。就这样，小白龙他下了毒手，把我们东家打成这样。好啊，刚他妈弄死三虎，又出来双龙了，这小小的承德人物还不少呢，他妈的来的。大哥，你对我有救命之恩，要没你我活不到现在，你在天之灵别散，我给你出气去。你说二虎又上了虎劲儿，那官司还没完呢，他头脑一发热，拎着双枪找到西门外吴礼平，在门前破口大骂， 双龙不知从哪儿冒出个家伙来，还带着帮打手，还真出来了，那个皮氏也跟出来了。等一见唐二虎不认识，他俩不认识，有人认的。二位二位，可了不得，惹不起这小子。他乔家三虎就叫他给杀的，那天我们看热闹都看见了，这小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刚介绍完了，二虎那块就开了火了，啪啪啪啪啪啪，11枪把双龙打成了筛子，顿时绝气身亡。咱们前两天说过，这段书叫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都是他二虎干的，血洗承德府。那个皮氏嗷一声想跑，让唐二虎三步两步把他撵上，薅着头发给拖回来了。你个下贱的老娘们，坏事都坏在你身上，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本来他没想把皮氏整死，想拖回来让李桂金出出气，可是你倒慢点，那二虎那家那手脚够多重的，一个弱小的女人架得住他这顿揍吗？结果把肋骨蹬折，拨筋拧断，绝气身亡，又是三条人命。等完了事，二虎一想，哎呦，坏了，坏喽，坏喽，坏喽！前面那三条人命，再加上这三条人命，我在承德没法待了。我也快跑吧，回奉天找避风港啊！怎么的，作霖得给我出主意，他得向着我呀！我在他面前一跪，他认打认罚，爱怎么怎么地，他也不能要我这条命。想走走不了了，这一折腾，人家早报官了。本地巡访营的营长叫刘殿贵，领着500多骑兵就到了。那前者那官司没完呢，刘殿贵那叫马福祥给臭撸了一顿，现在革职留用，抓不着凶手的话要问他的罪，所以他派出眼线和密探四方打听消息。二虎刚到五里亭，有人认出来就到里边送信了，所以人家齐巡出动到这块就给二虎包围了。二虎再想开枪，两支枪子弹全打光了，这枪要没子弹还不如没有呢，两块铁饼子怪害事的。可就在这时，别动别动，稀里哗啦，别动别动，举起手来别动。二虎也乖，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哎，没动没动，手举起来了，这样就表示投降了，就不能开枪了。刘殿贵从马上跳下来，穿着大马靴大步流星到他近前看了看，是你，是你呀，老乔家的人是你杀的？
1: 是。
0: 为什么杀人？报仇雪恨。今儿个呢，路见不平，嚯，在哪儿冒出你这么一位梁山好汉呢？你是武松啊，你是李逵呀、啊？哎，嘿嘿，这回没得说了吧？来人，捆起来！
1: 等等等等，
0: 我是哥们儿。看你这军衔，你是什么官？
1: 营长。
0: 啊，给谁当营长？我是中华民国堂堂的陆军少校，我们将军大人旅长就是马福祥。哦，你是老马的部下呀？
1: 好嘞。
0: 哎，哪儿不是交朋友呢？我怎么办？我这两颗冒烟的家伙送给你了。说着话，把两支枪递给了这位营长。刘殿贵接过这两颗枪，一看就傻了。 满烧蓝呢、啊、
2: 这
0: 枪这个棒，你看他是营长，他也不趁这家伙。
2: 这一瞅使这种枪的人哪有凡人，那在那个时候这种枪不普遍，一般的都大台杆、撅把子、独角龙，使连发子弹，德国镜面、日本米雷根的，那屈指可数啊。
0: 这刘殿贵军人出身呢，精白楞枪了。
2: 他一看这两个枪，这个装饰，
0: 那家这都赤金的柄，象牙的把，太名贵了。
2: 哎呦，我别小瞧眼前这黑的个子，我得问问他是谁。
3: 我朋友，我太感谢你了，这枪真送给我了，
1: 送给你了，
0: 做个纪念吧。
2: 那么请问英雄好汉，你叫什么名？
3: 哎，姓毕啊，叫毕不上。
2: 哦，毕没听说过，还张不开那个毕不上。
3: 我说朋友，既然你把这么贵重的枪支都送给我了，我不要求别的，要求你赏一个真名实姓。
4: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
5: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4: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汤二虎双枪屠二龙，血洗承德府，这祸惹的太大了，最后被官兵包围。到了这时候，二虎就不虎了，明知反抗一点用也没有，他乖乖的缴了械，举起双手。承德府巡访营的营长是少校刘殿贵。这刘殿贵啊，30岁，人在中年，这小伙子也爱抢羊斗胜。接过二虎的双枪，他一看，这个人绝非是等闲之辈，肯定有来历。从心里说，他非常羡慕和尊重汤二虎，认为这才是一条汉子，我服气。就这样的人死也死的值个，比我强得多。所以呢，他也没难为汤二虎，耐心问他的姓名。汤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捂楞，姓毕，我叫毕不上。你怎么问他，他也不说实话。最后刘殿贵说，好吧，我是个小小的营长，想照看你也照看不了了，咱们公事公办吧。啊，假如你就叫毕不上，我说跟我们走一趟吗？带走。刘殿贵别着他的双枪，把汤二虎压到哪儿去了呢？压到避暑山庄的北侧聚宝山下混成旅的旅部。这混成旅的旅长就是陆军少将马福祥，在承德武官最高的就是他了，那管这10000多军队呢，独霸一方啊。刘殿贵让人看押汤二虎，急忙到里头面见旅长。马福祥啊，是回族，今年36岁， 也不大，也是人在中年血气方

这人可有两下子。你看在关内山西陕西热河察哈尔一带，提起马福祥来没有不知道的。后来此人做过热河都统，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他也听着这个信儿的，这是刘殿贵到里边行了军礼之后，把经过讲述一遍。马福祥往大靠背一声一靠，抓住了，抓住了，说他妈这小子不简单呢、你审问过没？他究竟是干什么的？报告旅长，这个人哑口不欠，他不想说实话，卑职问过多次，他竟跟我开玩笑打哑谜，我没问出真情来。另外报告旅长，他主动缴械，把两颗枪给了卑职，卑职不敢私藏，奉献给旅长，请旅长过目。他把两颗枪交给马福祥。马福祥是军人出身，最爱枪支，他身上佩戴的是枪牌撸子，那在当时就是世界名牌，就喜欢的不得了。可是接

0: 是用象牙镶的，周围是十八开金的，闪光锃亮，满烧蓝呢，是颗新枪。再看那颗日本的迷雷根，使用也不超过半年，枪身瓦蓝，那把都是透明的。哎呀，这两颗枪，这个棒！根据经验判断，该人绝不是一般的，也不是无名的小土匪。那小土匪我见过多了，有一颗绝霸的独角龙，或者有颗铁公鸡，那就了不得了。就当大头的，顶多有一颗蛇牌炉子、花牌炉子，那还都是旧货。使用这种枪的没见过。这个人在哪儿？在外边压着，把他带上去。我问问，带上来，把凶手带上来。虽然吵吵的声挺大，刘殿贵交代过，当兵的对唐二虎没难为，也没推，也没踢，也没打。走走走走，我们旅长要见见你。唐二虎心说，你们旅长算他妈个屁。哎，没办法呀，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到了这步了，就得忍气吞声。你别看这么想，唐二虎可没堆牌子，照样拔着胸脯，晃着大黑脑袋，噔噔噔噔噔，来到马福祥宽大的办公室。他往正中一看，虎皮高脚椅，椅子上坐这人年岁不大，长得五官英俊，身体魁伟，全副的武装，满襟一个花闪闪放亮，胸前挂满了军功章和绶带，人配衣服，马配鞍呢，那瞅着是非常威风啊。二虎看了一眼，是一语不发，把脑袋一拨了，站在马福祥面前。刘殿贵赶紧说话，哎，我说凶手，你没看见我们的长官在这儿吗？还不过去见礼？这就是我们旅长，他的官印叫马福祥，还不过去见礼吗？二虎鼻子眼哼了一声，没说话，那意思他不配，我给他见什么礼？可是马福祥啊，从二虎一进屋，他那俩眼睛就盯在二虎身上了，上下仔细打量。他已经看出自己方才猜想的不错呀，这位绝非等闲之辈，这大块头跟一桶杯差不多少，杀了那么多的人毫无惧色，说明他见广识多呀。这人经过大阵势，马福祥冲着刘殿贵一挥手，意思不让他说话。我说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你听不出来吗？
0: 我是辽东人。
1: 听出来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叫他妈毕不杀。
0: 笑话，你这是分明瞪眼说瞎话呀。姓毕的倒有，哪有起这种名字的？这什么地方你还想开玩笑？我明白你不愿意披露你的真实姓名，肯定你有后台，肯定你有背景，肯定你有不可告人的勾当。
1: 朋友，据我

所知，你学习承德六条人命啊。可你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六条人命案情甚重。你想打哑谜，想闭嘴不说真情，能行吗？哎，别忘了，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真要叫你尝尝那些刑具的滋味，恐怕有什么你得说什么。嗯，你服不？不服，今天我就叫你挨样尝尝，看看你的嘴硬是我的刑具硬。来呀，硬，准备。好家伙，他这一句话呀，下头十几个当兵的就准备上了。二虎回头一看，这他妈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都是刑具，有七八样，挺烫切的话，就扔在二虎的面前。二虎还真不认识这刑具都叫什么名，准知道要给安上就受不了。有一半是属于电刑的，什么老虎凳的，那都排不上号。最厉害的一种东西就是通电的脑箍，这像个铁帽头一样，真给你扣到脑袋上通上电，能把你疼死。你就天大的英雄，你也得说实话，要上了这种刑，终身残废，就将来保住命里半傻不坚的了。二虎一看，哇溜哇溜，哎呀，今儿快要倒霉呀、啊！要知道这么收拾我呀，我他妈还不如一脑袋碰死呢。可又一想，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我他妈就尝尝能怎么的。这种刑具我受完之后，我死了也不屈，我就当他妈吃药打针拔罐子了。二虎想到这，圆睁二目，哎，这玩意儿不错呀，谁研究的？来吧，给爷爷挨样试一试，爷爷要挨样品尝。两旁人一听，他自称爷爷，都生气了，有人就要伸手，马福祥一挥手，哎，马上制止了。唐瑶，你真心想尝尝什么滋味？真心。再者一说，我不想尝也不行，你他妈安心想收拾我，我有沙发。算了，别忘了，我这是军队，地方上的事情我根本不愿意过问。老话说，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咱们中华民国规定，武官不准干预地方上文官的事情。嗯，我不能超越法规呀、啊、我就是行使权力把你抓住，然后移交给地方专属去处置。刘殿贵哟，不要难为他啊，该吃吃该喝喝，下午四点移交给专员行署。是。就这么的，唐二虎捡了个便宜，没挨揍。也不知马福祥心里是怎么想的，你看二虎就这么放刁，马福祥还没生气。没用十五分钟，初审结案，把他给压下去了。二虎在军队啊，还吃了一顿带肉的饱饭。刘殿贵对他照应的真不错，把自个儿那好茶叶拿出来，还给他闷。

0: 上一壶。
1: 唐二虎一瞅行呗，妈处处有贵人呐，管怎么的，该吃吃我就该喝喝呀。酒足饭饱，4点钟把他推到车上送到城里去了。城里是文衙门，承德属于承德地区，有专员公署，也叫专员刑署，那是文衙门最高的地方，处理这种案件得这负责呀，那军队管不着。等做了移交之后了，手续办完，刘殿贵冲着唐二虎一笑，朋友再见，愿你保重啊，再见再见，不过呢，你赠枪之恩我们不会忘的，但愿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人就走了。二虎一想，那这地方跟辽东不一样啊，打官司还挺舒服的，管吃管喝的。他心里正盘算着，坏了，这文衙门比武衙门可凶的多呀，时间不大，一帮官人冲进来，把二虎摁翻在地，二话不说拿绳子就给捆上了，往死了勒，不用打，就这顿绳子也勒得你真魂出窍。哎呀哎呀哎呀，把二虎那个胳膊绑得好像那肠似的，一咕噜一咕噜的杀到肉里头去，血都不通了，时间不大，浑身发麻，二虎是痛苦难言，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晚上6点，承德的专员开始升堂问案，现在是从满清过渡到民国，有些制度啊都从清朝那儿沿袭下来的，还没有彻底改变。拿升堂问案来说，跟清朝那时候没什么区别。把二虎给带上来了。6点了，这屋还暗，所以点着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就是这公案上头有一盏电灯，还属于魔电灯，后边那还发着电呢，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可能烧柴油呢，可一股辛辣的味儿刺鼻子。有这盏灯，所以照的公案周围非常亮。二虎一看，有个文官在正中央坐着，这人长袍短褂，套着坎肩，长得细皮嫩肉的，能有40岁挂龄。那10个手指头上的都不闲着，珠光宝气，翡翠的扳指，钻石的溜子。这人留着燕尾小黑胡，稍往上翘翘着，闲着挺威风。不用问，这就是主审官了。往桌子旁边一看，站着一个50多岁的人，这人也是长袍短褂，带着茶镜，看这样好像个师爷。再往两旁看，全都是掌刑的官人啊，一个个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把二虎推上来，跪了，跪下，他妈跪下。二虎不跪也不行，腿上上着绳子呢，二虎勉强着跪那儿。要不说到了这个地方，龙啊你得盘着，虎你得握着，说我不服那叫吹牛，你就铜打铁铸的汉子，落到人家手里你走得了吗？不听行吗？这位专员呢姓纪，就是纪公那个纪，叫纪国臣。前文书咱说了， 纪国臣跟死的那个老

0: 老虎乔宝山是干父子的关系。他之所以当上专员，那乔宝山没少替他使劲儿，光给他花钱运动花了多少，每月他这干爹得给他多少钱呢？现在财神爷死了，财神爷的俩儿子也完了，这不要他的命一样。所以他得知禀报之后，眼珠子都气得冒出来了。无论如何，上天入地也得把凶手给我抓住，要按律治罪给我干爹报仇。没想到真抓住了，他就存着心呢，好好收拾收拾二虎，把桌子一拍：“罪犯，你可认罪？认！你是不是杀人的凶手？是是是，一点儿都不假。爷爷从来也没推过。”乔宝山、乔明礼、乔明信。是你杀的不？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名，都他妈我宰的。我就知道老老虎、大虎、二虎全让我给突出了。我再问你，学习吴礼平杀死二男一女是你干的？
1: 是。
0: 没外卖都是爷爷我干的。我再问你，据本官所知，你还有个同伙跟你一块儿赶奔乔宅的，那个人是谁？
1: 说。
0: 同伙？那我可不知道，就我一个人干的，我没有同伙。其实人家调查了，跟他去那谁，田大丫头女扮男装，田大丫头跑了，人家不得追问吗？汤二虎是一个不知道半个不知道，就承认是自己，那能不挨揍吗？纪国臣一咬牙：“好小子，我叫你跟我犟嘴，我看你说不说实话。”打！动刑的事咱不必细说。那二虎少老了罪了，什么压杠子、老虎凳、灌凉水、灌辣椒水、鞭子抽啊！晚上六点钟审问，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二虎在这个堂上就死了七回，后来又明白过来了，也就这身板换旁人呢，就死到堂上了。可这纪国臣还不罢休，给我换刑具，用烙体给我烙。正在这时，站在他桌子边儿，那有个50多岁的人，细高条，戴茶镜。方才二虎看见过他，这个人一皱眉，赶紧伏下身，在纪国臣耳边说了几句：“大人，且慢动刑。”方才我给他记着数呢，他已经死过去七回了。你别看此人嘴硬，毕竟身受重伤，您再用铁烙铁一烙，他是准死无疑呀。他真要死了，死人嘴里没有招对，你想了解什么，就是一场空。再者一说，案情重大，您不摸清杀人凶手的底细，怎好向上峰交代呀？还得留下他从容审讯，希望大人不要操之过急。好吧，说的有理。来人，把犯人羁押到监狱，打入死囚牢，斋日继续审问。把二虎抬下去的，走不了了。其实二虎心里都清楚，到了死囚牢里头，昏昏沉沉过了一夜，第二天二虎清醒多了，就觉着

0: 喉咙发烧，心里头像撕裂了一般，就想喝水呀。
1: 哎呀，哎呀，这是要有点水喝可太好了。
0: 哎，忽然听见铁锁的声音，紧跟着一阵皮鞋声，咔咔咔咔咔，
1: 赵赵，
0: 典狱长查监来了。二虎听得清清楚楚，不知道是吉凶祸福。
2: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今天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
5: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

0: 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房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

0: 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惠惠，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8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堡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堡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3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

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地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他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
更多的人说我们。

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合金会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合金会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冰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冰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冰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身堂节目。每个家庭最关注的无疑就是老人与小孩，然而在孩子究竟该由老人带还是父母带这个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在现在竞争力如此之高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赢在起跑线上，却又不知如何正确的教育孩子。那么孩子该由谁来带？宝宝的早教又该怎样进行呢？今天就让盛楠带您一起来拜访一位早教专家李莹老师，他可是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早教分会副会长，知名的早教专家，至今从事零至六岁婴幼儿大脑潜能开发相关工作已达19年，拥有丰富的一线早教实践教学经验，曾指导中国数万宝宝的大脑潜能开发及训练。李老师还曾参与了学前教育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的编写，相信他一定能解决您的疑惑。
1: 老师，先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啊，大家好，我是优越成长空间的李莹。
1: 老师，其实今天我来是带着广大电视观众朋友们的一个疑惑来向您求助的。就很多人觉得早教其实就是给孩子报很多的课外班，比如说学习英语呀、数学呀，或者是舞蹈、乐器等等的这些知识，然后就觉得是。孩子一听早教，那是不是就是一种负担，一种恐惧？那我快乐的童年都没有了，是不是每天都要在早教中心学习学习再学习？所以现在很多家长觉得，我该不该给孩子报这个早教呢？
2: 其实你说的这些也不是早教，只是早教的一部分而已。我们先要来说早教真正是在做什么的。我们一般的早教是说0到6岁，但是现在的早期教育被狭义的定为了0到3岁的孩子。那你就会认为，那我就是一定是要教孩子，对不对？
1: 对啊。
2: 其实不对，
1: 早教不是给孩子报的这种课程吗？
2: 0到3岁其实更主要的是教父母，教带养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早教的真实的含义其实是由5个方面组成的。从内容上来说，第一个就是他的身体要发育。
1: 身体，
2: 所以会有一些大运动的课呀，对吧？然后智能发育，
1: 智能就是所以大脑。
2: 对，然后呢，也有一些认知的课，就像你说的一些艺术也会含在这里边。然后还有就是个性的发育，
1: 个性
2: 也是需要早教帮助的，告诉带养人我们怎么带着孩子，根据你的孩子的这个，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个性，生下来他的气质类型，气质类型就完全不一样，就像你说的一样，不一样的个体。所以早教的时候是要有人告诉家长，去真正的接纳这个孩子真实的孩子状态是什么样子，在他的状态下我们做的是扬长补短，每一种个性都是有好处和坏处的。第四个就是品德，
1: 品德很重要，
2: 很重要的品德。
1: 品德也会涉及在我们早教当中。
2: 对呀，你想想父母就是孩子的镜子，我们是不是应该教父母，教会父母之后，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品格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就是早教不是狭义的只是给孩子们上课，
2: 报各个班，
1: 而且还有会给家长有一些培训。
2: 对。

0: 对，早教其实应该是教助家长。第五个方面就是还要教家长一些行为习惯，在什么样的月龄段我们应该锻炼孩子什么样的行为，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是鼓励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鼓励的。
1: 哦，原来
0: 这些都是要教给家长的，
1: 这都属于早教的范围，
0: 这才是早教一个真正的内涵。哎呀，
1: 看来我一直对早教有种很深的误解。
0: 对，
1: 在我想象当中，早教可能就是那些知识的学习，没想到它包含了这么多方面。
0: 那它的目的是让他的潜能得到开发，让他的大脑功能变得好，让孩子有一个聪明的大脑，以后他学什么都快，而不是笨鸟先飞，拔苗助长。我们把以后的课程现在开始学了，那这不是早教真正的。
1: 那刚才老师特别这个大概的讲了一下这五项，就是早教包含的内容。那一会儿老师是会不会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早教都会包含哪些方面？
0: 可以啊，没问题。然后咱们往里面走，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平常在家的时候，家长带着孩子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这个五方面的展开，好吧？
2: 早教的范围被定义为0至3岁。这个阶段的早教在内容上包含身体发育、智能发育、个性发育、品德发育、行为习惯发育五个方面。早教的目的是开发孩子的大脑潜能，完善大脑功能，为以后的学习生活打下基础。早教并不是单纯的教育孩子，更重要的是教会家长，让家长更好地陪伴孩子成长。那么日常生活中该怎样对孩子进行早教呢？别走开，广告之后更精彩。
0: 现在我们国内特别提倡让孩子有一个非常棒的阅读能力，是吧？那阅读能力对于小小孩来说，那就是更小的孩子来说，第一步的阅读能力就是看图的能力，就是看绘本的能力。因为他整个绘本用图来表示出来的文字的内容，每个人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那孩子看到的也是他所理解的。
0: 对，而且我们特别希望绘本的时候呢，是全家人每个人都给孩子讲绘本。因为每个人在这个绘本这张图里，就拿这张图来说，我们每个人关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1: 选择这个绘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推荐的？就是要选择什么样类型的，或者是什么样的绘本会比较好？
0: 还是跟年龄段有关系。
1: 分年龄段的。
0: 分年龄段的，一般是从7个月左右以后，我们才会让孩子看绘本，因为他有了深度知觉，他会匍匐爬之后，他能看出来。我们随便拿一个绘本，就这本绘本吧，他能看出来这个花的前后关系。这是一个圆球，对吧？
1: 还有颜色啊，
0: 对吧？对，没错，你说的这个细节的分辨，他都能看出来。其实绘本就是让孩子跟家长共同成长、
1: 学习、共同成长。那老师，最后您帮我们推荐一下，到底我们要怎么正确的去选择这个绘本？
0: 那如果绘本的选择，我们说一些大概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要根据你的孩子的月龄段去选择一些绘本。第二个就是在绘本的选择的时候，我希望家长能给孩子选择的画家的种类会比较多。然后呢，这个比较好的推荐就是得过安徒生插画奖的那些插画师的绘画的风格是非常好的。一个绘本的重复性一定要有，因为在这个重复性的里边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的想象力、注意力、对书的喜爱都会有很大的加深。
2: 绘本是孩子成长中重要的一部分，在选择绘本时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段来选择，一般在孩子7个月后就可以阅读绘本了。同时要选择图大于文字、多种风格画家的绘本阅读。一本绘本建议反复阅读，这样可以锻炼孩子的想象力与注意力。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中心里面的情况。
1: 有这么多小朋友在上课了。
0: 对，每天都是家长和孩子一起陪着上课。好，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非常强调大运动身体的发育啊。首先，所有的孩子都先是一个生理的人，才会是一个社会的人，对吧？
1: 对。
0: 那我们强调大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首先我们必须让孩子大运动发育的好之后，才能发育好的精细运动。
1: 大运动，所谓的大运动
0: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3翻6坐8爬。但是他这个要想发育好的话，是对他整个的这个发育里边是有强度、频率、作用时间的。所以你说我只是爬了2-3米，那是不可以的。你对大脑的发育没有那么样，所以你要爬的时间、强度都要有才可以。我们都会给孩子吃各种各样好的东西。
1: 吃什么 DHA 呀，就吃这种补这个。
0: 大脑是单位时间内血液供给大脑的氧气和氧分子的含量来讲，所以只有主动运动，也就所谓的大运动，才能让孩子的大脑发育的特别好。
1: 所以说那些只是爬几步没有什么用。
0: 比不爬强，但是跟那个每天按照一定的量子去爬，发育出来的大脑完全是不一样的大脑。
1: 那老师一会儿可以给我们。

0: 细讲一下这个大的。
1: 嗯，
0: 我们先参观一下这里。
1: 嗯，
0: 其实我刚一进来，我第一反应是，哇、哦，这里很空旷，而且我发现都是用这个实木的这个材料、嗯，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边边角角都是有用这个就是海绵就保护
1: 包好了，
0: 包好保护起来的、嗯、
1: 防撞条。
0: 对，
1: 嗯，
0: 就是设计也非常的简单简约。这是有什么样的讲究吗？是因为什么要用都用这种实木的这个食材呢？
1: 首先，在实木的表现来给孩子传递的质感就是一个温暖的感觉。
0: 哦，
1: 嗯，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还有一个，我们中心空旷的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大运动，我把大量的空间都让给孩子，让孩子能爬起来、跑起来。
0: 那老师，就如果我们自己家里面装修的话，比如说你家里有孩子，我们要装修，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是不是也要用这种多用这种实木的材料？然后是不是也要就是对这个边边角角给它进行保护起来呢？
1: 对，这是必须的，尤其在0到3岁之间是要这样的。
2: 大运动能力的发育是孩子成长中的重要一步，只有大运动能力发育的好，才能更好的发育精细运动。同时建议各位家长，家中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同时，尽量给孩子充足的空间去运动，整体装修风格以简洁为主。
0: 哎，那老师，这些都是孩子们可以玩的，这个秋千，还有那个爬的梯子。
1: 嗯，
0: 哇塞，这么点小孩就要玩这么高难度的吗？
1: 一会儿咱们来讲。
0: 好，
1: 先讲这个大头
0: 啊，这蹦床是我们小时候最爱的，我现在也很喜欢。
1: 你现在都可以进去蹦蹦，
0: 这大人也喜欢啊。
1: 放心吧，三个你都可以试试，
0: 能经得住，我就这样下。
1: 绝对可以，
0: 嗯。哎呦，
1: 但是上蹦床之前，我们跟家孩子说，一定要把拉链拉上才可以蹦啊。
0: 哦，要不然怕出去安全
1: 问题。对，所以我们现在小孩都知道。
0: 哎，我已经好久没有蹦蹦床了，
1: 你还可以蹦得更高一点，
0: 我要顶到上面。哎，这挺好玩的。那小时候都有这个玩这个蹦床，哎，
1: 嗯，
0: 哎，挺好的。那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在里面玩蹦床是吧？
1: 而且小朋友可以相互一起玩。
0: 哎，这不错啊，挺好的。买一个放到家里也挺好的，
1: 这比较占地儿。
0: 大人想玩了，随时也可以。哎呀，又蹦两下，我怎么直晕呢？
1: 这个蹦床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很多孩子
0: 娱乐的一个项目。
1: 不是，在大运动的发育来说，很多孩子不会这个动作，
0: 不会这个动作，
1: 不会这个动作，所以很多孩子说话特别慢。
0: 哦，这跟说话还有关系。
1: 对，如果有一个小孩，如果没有生理上的结构的问题，就是口腔没有生理上结构问题，他说，哎，我们家说话比较晚，那你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会蹦吗？90%的人会跟你说，不会。
0: 哦，就是有一些说话可能1岁多可能还说不太好，
1: 两岁还有1岁多的时候，哦，其实要让医生来说就已经要开始跟家长说你要注意了，但家长觉得没关系，
0: 我们
1: 大一点就会说了，等到2岁半不会说了，两岁是不会说了，他就开始着急了。
0: 嗯，
1: 第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蹦的问题，就是他的这个蹦的问题，是这个蹦的问题之后能帮他解决，一个是他的大运动的问题，还有一个供气能解决到很好，因为他会蹦之后他的供气就会好，还有对
0: 说话就有
1: 对说话的话就是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第二个要帮他解决的就是吃饭的问题，不会，这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解决完之后，这小孩就会说话，就会差不多都能会说了。那小孩的舌头是靠什么动呢？我们的舌头靠什么动？我们是靠说话，我们的舌头让我们越来越口齿伶俐哈。那小孩
0: 会说话，舌头就
1: 小孩吃东西啊，他天天吃那种软的东西，吸的吸溜，他没有一个食物整个在口腔咀嚼的过程，所以把那个饮食的那块调整了，再把蹦床那块调整了。说话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0: 说话吃饭
1: 的问题了。对，这个怎么玩哈？这个你要自个儿吊的话，你都能悠起来，你扶着它，你前往前悠都不会掉下来，你放心吧。
0: 就吊着是吗？
1: 对。
0: 哎呦！哎，我感觉我今天回到了童年。我小时候就没有这么有意思。
1: 这是一种玩法哈，这
0: 个
1: 其实我们要练的是什么？让孩子练到的就是刚才你练的那个能力，就是手撑上的能力。臂力的能力，上肢力量的加强。我们其实在上肢力量的加强的时候做的不是特别好，因为你这个大运动没有做好的话，你一段很多小的精细运动你做的都不好。对，他手都没有劲儿。这个东西有好几种玩法，而且还有小孩当他看到大孩子会玩的时候
0: 模仿，
1: 他会模仿。然后那个是给小孩的用的平衡的一个训练秋千。
0: 平衡这还能练到平衡吗？
1: 对呀，小孩坐着的时候对他的前庭平衡觉是一个特别好的训练。
0: 哦，
1: 嗯，从刚开始只能这么轻轻的悠，到后来已经悠得非常高了。他不害怕，他还跟你说让你悠得越来越高。
0: 如果那个平衡能力不好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小朋友，比如说走路的这个？
1: 所有的能力都会影响到，跟运动有关系的能力都会影响到，甚至会影响到他的注意力。
0: 注意力
1: 很多孩子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其中有些是感统失调，里边表现的就是他的前庭平衡器官的发育的不好。
0: 哎，老师，我看到我们这儿有各式各样的玩具啊，就我眼睛已经花了。那我们在家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家长会给孩子买各式各样的玩具，
1: 对，
0: 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孩子爱玩什么或者他们喜欢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然后家里买了一堆的玩具，就是他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玩具对孩子会比较好。那在挑选玩具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的？
1: 首先是孩子一定要适合年龄段的，像我们一般都是从0到1岁算一段，1到2岁，2到3岁，0到1岁，你最起码得有11种的玩具要选择。家长先要知道孩子现在的发育水平是什么。我的孩子7个月只能做到这个手指头的发育，那我挑选的玩具就应该是促进这个大拇指和食指的发育的玩具，而不是再是大把抓的玩具。
0: 对，其实我也听过这样的，就是说，不要给孩子买太多过多的玩具，或者一次让他一下玩太多的玩具，他就会没有什么长性。这个玩一会儿，可能玩一下，那个玩一会儿，然后可能这个有很多玩法，但他就玩了一种，就注意力转移了，反而对孩子不好。
1: 其实不是买太多种，就是你每次呈现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绘本似的，你每次呈现3-4种玩具就行了。你发现有些东西他真的不喜欢玩，也不爱玩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玩出新的花样了。
0: 对，
1: 那这个玩具可以临时的撤走，我们加入新的。对，然后但是其他那些备选的玩具一定是收起来不让孩子看到，而不是在
0: 选散落在一起，
1: 这样是非常不好的。而且给孩子的玩具，我特别建议家长，你不知道该怎么买玩具的时候，你就买开放性的玩具，绝对的没有错。一会儿咱们去我们的那个区域可以看到一些开放性的玩具，像插片。
0: 我们看一眼什么样的是开放性的玩具。
1: 你说的开放性的玩具，你看就像这个，这些都是
0: 开放性的玩具。
1: 插可以插出来各种各样的，对吧？
0: 怎么拼怎么插都行。
1: 对，这个也是，这是另外一种的，它需要这个吸的功能，对手的功能的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小孩还往玻璃上吸，吸的可长了他们。
0: 所以家长在挑选玩具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挑选一些这个开放性的玩具。
1: 对，像这个就是1岁以内小孩可以玩到的，这个的积木块是非常大的，可以这么插。
0: 而且每一次给他展现出来的这个玩具不要过多，可能3到4种就可以了。
2: 在给孩子选择玩具时，家长朋友要先了解孩子的发育水平，再去选择适合年龄段的玩具。同时多选择一些开放性的玩具，更适合孩子想象力的开发。需要注意的是，每次给孩子的玩具不宜过多，3至4种即可。
1: 好，我们那边正好手偶剧要开始了，我们可以去看一眼手偶剧表演。
0: 看这种手偶剧会提高孩子们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呢？
1: 首先来说秩序感的培养，我们不要认为只有3岁以上的孩子才会有秩序感的培养，0到3岁孩子还是要有秩序感的培养。对，那这是可能是集体活动能做到的哈。那我想你看现在小孩都特别乖是吧？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的，台下比台上还闹腾，因为他也觉得很好玩，他觉得你的手偶很好，但是他就只关注了那个手偶，他没有关注这个整个戏剧的内容，其实要比手偶还好玩，比一个单个手偶好玩。然后有过几次之后，孩子发现了，哦，原来这个是真正我要看到的目的，孩子就开始认真的往下看了，
0: 就开始集中注意力。
1: 对，教育一定是请君入瓮，让孩子抓住他的兴趣，把他引进来，
0: 愿意去学。
1: 对，这才是教育最主要的。你看我们的这个表演结束了哈，表演结束之后，你看，让所有的孩子开始学会感谢，感谢老师为我们做这些服务，感谢老师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演出。对，从小就教给他
0: 品德，对，这个品德方面的一个培养。
1: 对，
2: 多带孩子看一些艺术表演，可以培养他们的理解能力、价值观、艺术感，起到锻炼眼、耳、大脑的作用。那么神奇的视听通路开发究竟是什么呢？广告之后更精彩。
0: 刚才我还看到一个 和其他的什么教室？
1: 视听通用
0: 开放教室。
1: 对对，
0: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教室？
1: 这就是在智能方面我们做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视听通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教室？都会学什么呀？
1: 视听通路，我们现在走到了视听通路。

0: 我们其中的一个教室。我们先来说我们要做这件事的意义吧，就是其实对于我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成年人来说啊，刚上完课的一个小朋友，视听通过黑眼，他的视觉和听觉的功能异常强大。来，我们看一眼这个教室，很简单，不许花哨。因为所有的真正吸引孩子的是我们老师的这些卡，但是每个孩子上的课的内容不一样，所以每个孩子是有自己的名字一摞的卡。
1: 我们有卡上面是，
0: 我们有数学、阅读、百科、音乐，而且每阶段的内容都不一样。
1: 这个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课程和原理呢？你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比如他上课方式啊，或者课程安排设计啊。
0: 我们的课程上课方式就是以每次几秒钟的一种方式来上课，然后每天上几次。其实它的方法就像吃饭一样，我们给孩子不停的饮食的结构会越来越复杂，孩子的身体长得会越来越好。我们的视听通路也是让他的视觉和听觉的那个中央处理器的速度会越来越强大。
2: 哎，那老师听了您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发现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父母带孩子好还是说让爷爷奶奶来带孩子好这个问题，其实谁陪伴没有那么的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个合适合理的这个正确的方法。对，
0: 没错，家长要是能像你这样意识到，尤其是陪伴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家里很多矛盾都已经解决掉了。对，所以我们就开始开设了这个亲子早教课。
2: 亲子教室，
0: 亲子教室是在做什么的事情呢？就是我们要告诉家长，这个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假如他是一个七个月的孩子，根据他现有的水平，我们来评估一下这个孩子。评估完之后，根据这个孩子他的自身的能力还有他的气质类型，我们来做量身定制和因材施教的课。其实那堂课上不是主要教孩子，是要教谁？
2: 家长，
0: 教陪伴人。没错，
2: 因为我们可能在这个课堂上的时间很有限，就一个小时，但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里面，对吧？
0: 没错，教会家长这一周我们应该做一样什么样的事情，让家长按照这个方式去做，让孩子科学有效快乐的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这才是早教到达到的目的。
2: 因为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家长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
0: 没错，
2: 因为长期陪伴都是家长在孩子的身边，所以其实家长的一言一行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所以说要规范这个家长的这个言行是很重要的，对吗？
0: 没错，除了在课上我们要教会家长怎么让孩子的咱们说的那几个能力得到发展之后，我们还要经常会给家长上课，上一些家长的课，让他知道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然后让他时刻来提醒自己的言行一致啊，这些事情对孩子来说非常重要。
2: 因为您刚才说过，有些家长表面就是嘴上说着不要不要，但是在行动上又没有去约束他，然后他潜移默化觉得哦，那我可以这么做，就给孩子一个误导错误的这个认识，对吗？
0: 对，没错。而且这些家长经常是他没有意识，如果他有意识到了，就不会犯这个错误，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2: 这个早教就不是一个单纯只是教学知识的这么一个课堂，其实它是一个让家长和孩子共同去成长学习的一个地方，对吗？正确合理的早教我觉得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他可以终身受益。
0: 而且好的早教真是不在于价格的多少，而在于方法，而且学会方法之后，家长真正能以身作则的在家给孩子去执行多少，这才是孩早教真正能对到你的孩子能受益多少。
2: 所以通过今天李老师给我的这个讲解，我对早教的误解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深了，才明白早教真的不是完全是只学习一些知识，然后报一些课外班，
0: 完全不是，
2: 完全不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早教还是很有必要的，
0: 非常有必要。
2: 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对早教有了一些更正确的认识呢？那今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会有更多的实用的健身生活方式带给大家。那非常感谢今天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关于早教的分享，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希望各位家长能让更多的小朋友健康成长。
2: 那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给我们留言进行交流。那今后我们的节目呢，还会有更多实用的健身生活方式带给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3: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

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仿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

0: 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还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100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

0: 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仙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天安门明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制。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机构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 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0: 农氏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1: 有一位词人王国维说，他两宋之间一人而已。沈亦甫赞其为词家之冠，他笔下的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曲，被盛赞为真能得和之神理者。他就是在北宋末年的政局翻覆中，以词更续文脉，终称即北宋之大成，开拓南宋之先声的一代词宗周邦彦。
2: 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有请两位探访团的成员张静老师、彭玉平老师。
3: 大老师好，
2: 欢迎两位。
4: 大老师好，彭老师好。
5: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6: 宋代的词人里面有柳永，他就向柳永学习，但是他化俗为雅。周邦彦就好像是宋代词人的优点的收割机，
2: 博采众家之长，
6: 就是与他对此前词人的优点广泛吸收，然后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特点，叫赴宴精工。
7: 周邦彦在整个词史上，他是一个解北开南的人物。一方面，他是集合了北宋词坛的优点；另一方面呢，又对南宋词坛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像我们现在熟悉的南宋词坛的代表，比如说姜夔啊、史达祖啊、吴文英啊，他们都是周邦彦的忠实粉丝。
2: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件文物来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位词宗。
1: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对于周邦彦的研究啊，除了他这个传世的词作之外，很重要的一份历史资料是《宋史》当中的《周邦彦传》。周邦彦，字美成，疏浚少简，不为周礼推重。
6: 周邦彦出生在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周邦彦也确实不富。家庭守望，博涉百家之书，而且他的父母呢，对他的管教也非常的宽松，所以就养成了一种潇洒任性的这么一个性格。
2: 这里还有一句，邦彦好音乐，能自度曲，是乐府长短句，词韵清味传于世。
7: 在《宋史》的《周邦彦传》里面，专门点出了他好音乐，能自度曲，这一点就了不起了。周邦彦他的书房叫
8: 故曲堂，
7: 曲有误，周郎顾，他把自己

0: 和能够精变音律的周瑜相比较，就证明他呀对自己的音乐才能也是相当的自信。他还创制了很多的词调，有40调。
1: 哇，
0: 你比如说像我们熟悉的六丑啊、兰陵王啊，极大的丰富了我们宋词的体制。
2: 通过宋史对周邦彦的描述，我们大概又对这位词宗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一看他人生当中几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
3: 我虽自幼博涉百家之书，可比起读书，我更热衷于填词作曲。
2: 这位杭州才子啊，自幼生活在妇人母慈、扶边扶吃的这样一个宽松的氛围当中，所以呢，也成就了他卓尔不群的一种性格特征。
3: 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依依风和举。
4: 在公元1084年，这一年周邦彦29岁，但是他还只是一个太学里的太学生。到了京城，他肯定希望能够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他到底能不能得到名扬天下的机会呢？
5: 鉴别蒲萦回，今后沉寂斜阳冉冉，春无极。
0: 这是暮年时期的周邦彦。就在此后不久，他提举大圣府，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高光时刻。周邦彦他能否在生命的后半程再次谱写辉煌呢？
2: 我非常好奇啊，像这样一位精通音律、书韵少简的天才少年，他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先去他的家乡，看看究竟是一片什么样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周邦彦。接下来，我们可以一块穿越到公元1078年的杭州，去看一看。

0: 这位娘子，风雨将至，这把伞就借于你。
1: 哦，敢问官人该怎样称呼？
0: 小洒。
1: 谢谢洒君，可是您把伞赠予我了，您又该怎么办？
0: 我里边套了一件防雨的冲锋衣。
1: 那这把伞他日该如何归还？
0: 哦，日后叫个快递就行了。
1: 谢过洒君。
0: 后会有期。

0: 天嘞，
1: 潇洒，潇洒。
0: 你看我这正入戏呢，彭老师。哦，对了，忘了给您弄个角色。
1: 对了，
0: 应该让您演法海。
1: 对呀、啊，对呀、啊，对。
0: 到这儿来，怎么也得演一出啊，是吧？演得我自己都感动了。这一带的爱情故事还真不少哈。
1: 杭州这个地方啊，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爱情传说？就与这个地理位置有关。东南形胜，
0: 对，
1: 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像《白蛇传》呐、啊，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其实都是这种城市文化的一个自然而然发展的一个产物。
0: 有道理。
2: 周邦彦他生活在杭州这样一个浪漫的城市，所以他肯定也受到了这种浪漫气息的滋养。那么他的词里面有很多表达的是这种真情。我很想见一个人，他说：“天变叫人，霎时思见何妨？哪怕就让我们俩见一眼也行啊。”
0: 不如见一面，哪怕只一眼。原来背后是周邦彦。

0: 这条街上三步一茶坊，五步一酒肆，怎么那么热闹啊？
1: 在宋代这个茶坊啊，它也有着不同的社会功用。比如说吧，咱们文人雅士聚会的地方，也是诸行借工卖妓人汇聚行老处，也就是很多打工的务工人员就在这儿，是一个很好的汇聚处，
0: 信息集散地，
1: 对对，
0: 社交场合。
2: 这个叫陆奇人，他是文化货郎啊，他是流动的，到了什么地方他就开始来提供娱乐。
3: 唱的什么？
2: 唱的这首歌叫《陌上花开》，这是杭州非常流行的一支歌曲，
0: 还怪好听的。
1: 对，
2: 很好听，很好听。
1: 包括周邦彦专门写了《闻道花开陌上》，歌旧曲《愁煞王孙》。周邦彦看来呀，他听到这支曲子就会思念家乡，已经跟他自己完全融为一体了。
0: 前面是清月茶坊，哎，感觉像一个艺术团的排练厅，但是这是个茶坊啊，怎么有这么多乐工呢？
1: 我看这些人的穿着打扮不像是乐工，更像是来学习乐器的学工吧。
0: 这是个兴趣班。
2: 茶楼多由都人子弟暂时汇聚，习学乐器或唱教之类。也就是说，这个城里的这些年轻的子弟呢，都到这个地方来聚在一起学习音乐，慢慢的就形成了不同的音乐的社团和组织。
0: 敢问这位先生，在哪里可以找到社团的负责人呢？
4: 在下就是清音社社长顾郎。
0: 哦，原来是社长。失敬
2: 失敬，
1: 顾社长。
2: 拜见社长。
0: 我们几位也有兴趣想加入咱们的清音社，
4: 请坐下细谈。
0: 好，请。
4: 学习音乐呢，这耳力可谓是十分重要的。哦，那接下来我要考验一下诸位的听辨能力。
0: 哦，这就开始考试了。
4: 别担心，我会先请乐师奏响基准音公音，然后再任意弹奏出一个音。
0: 公音
1: 公音，宫商角徵羽，就是我们中国传统音乐里面最重要的音乐体系，就是五声音阶。相对来讲呢，它的宫商角徵羽就对应的是哆来咪嗦拉。
0: 这个很难，
2: 全靠你们了。
0: 哆来咪嗦拉，宫商角。
4: 哎，官人您答对了。
1: 蒙的吗？
0: 不是蒙的，真听出来了。他就五个音还听不出来啊？咱们
4: 这只是第一个音啊。娘子请听。
0: 语音
1: 是吗？
2: 不是吧。
5: 是吗？
1: 语音。
4: 诸位耳力敏锐啊，真是令人敬佩。不知三位可有才艺可以展示一下？
0: 我才艺倒不敢说，但我这有财宝。你这学费多收点就完了，别考了。
4: 那可不行，咱们学音乐呢，才艺是最重要的。
1: 我真是个小白，什么都不会。但是有一首诗这样说：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不知您这里可有古琴？我们干脆即兴发挥一下吧。
0: 我可以随着您的古琴可以唱。
4: 来，古琴，
0: 您赶紧找一个。
2: 我来找找看。哎呀，我是找一个比较难一点的乐器啊。这个歌板可以，我来试试。
0: 哎，您找的这个好。鉴于大宋王朝海外贸易开拓的也不错，鄙人也曾前往西洋，学得一些奇异的唱法，今日请社长鉴赏。

0: 您这还缺社长吗？
1: 妙啊妙啊，虽然此种形式我未曾见过，
2: 社长见笑，
1: 时间仓促依旧能有此水准，实属难得。
3: 请坐，诸位品茶。
1: 好，
3: 社长，有一封给你的信。
1: 是美城的信。
4: 看来社长与周邦彦是旧相识。
2: 社长，我等也久闻周美城的慈名，没想到社长居然与美城是旧相识。
1: 几位也喜欢美城的词啊？
2: 对呀、
1: 啊，美城常说常人所用乃独舍之，正因为他如此，乡里人总说他书俊少简，可是我知道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父亲离世后，他本打算守孝期满便进京求学，谁料无人为其写推荐信，最终他再三恳求之下，乡贤们才愿意给他一次机会。
2: 什么机会？
1: 乡里人说，如果美城能将这张被污染过的纸恢复其洁白无瑕的本质，便为其写推荐信。
5: 洁白无瑕，
6: 三位
1: 可有妙招？
2: 那么为难人吗？这太难了，这个
4: 确实为难。
1: 这便是美城的答案：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2: 妙。
7: 据《宋史》记载，周邦彦生于杭州，年轻时书俊少简，好音乐，能自度曲。公元1072年，周邦彦叔父周斌与苏轼有惆怅往来。
8: 子瞻见谅，我那侄儿邦彦也爱填词，今日本想叫他拜会子瞻，此时却不知人跑哪儿去了。
9: 啊，无妨无妨。

0: 这东晋大将军桓伊最擅长吹奏此曲。一日，王徽之偶遇桓伊，便请他为自己吹奏。
1: 一曲奏完，桓伊离去，主客未及一言呐。
0: 令侄颇有名士之风啊，既然他用这曲《梅花三弄》送我，那我与他又何须一见呢？有趣。
2: 子山，子山呐。
0: 刘步，
3: 出来吧，榜爷。

0: 庞艳呀，今日为你引荐苏先生，你不该不见。
1: 叔父以前让我被爱莲说中通外直，不慢不知。哼，这句你倒是记得清楚。来，如今你在这州里啊，可是出了名的任性疏狂。庞艳呀，收敛着点。浪得虚名，单一单无妨，可攀附二字，孩儿担不起。
0: 哎。 这作诗论词啊，他不算攀附。平日里听苏先生词，行伍虽大，却总觉不谐音律。今日相见，若是狂而口不择言，得罪了苏先生，那不也叫叔父为难吗？哼，
1: 怀里揣着柳三遍，嘴上喃语苏公言，这才是你真正的心思。文人雅士瞧不上柳词，我偏爱他情思深婉，只是。 还有些不足，还能再雅致些。好吧，这俗也罢，雅也罢，作词啊，终非立身之事啊。叔父，词言美情长，如何不能立身啊？我的词便要如荷花般干净。
2: 公元1080年，周邦彦来到东京做探学生，因志趣与同窗不合，常显得形单影只。

0: 许久没听过忆江南旧调，姑娘的琴声总能让我梦回故乡荷塘。
1: 或有一日，这汴梁的荷花也能叫公子记挂。
0: 姑娘的琴声清澈圆润，荡在一一风荷之间，如何能忘？我已将此调收录在彩词部中。
1: 彩词部有何典故？
0: 姑娘可知采诗官手持木铎行遍乡野，收集民间曲子歌谣，编辑成诗。周朝的尹吉甫是第一个采诗官，诗经便是因此而来。
1: 这官有意思。那采词部我能否一看？

0: 多谢公子，还不知公子姓名。
1: 我宁邦彦，字美成，出自诗经，但我难成王佐之才，此生之愿不过湖边赏荷，民间采风，填词作曲，记下时代之声。
0: 此之于你，可是美之大成。
1: 美之大成，姑娘妙姐，词非小道，是容心灵文字音律之大成者。
0: 沉香已尽，今日当归。公子，你好好填，他日我定抚琴来贺，一并还你这彩瓷布。
1: 还不知姑娘芳名？
0: 西河。
1: 西河。

0: 冰刀如水，无言胜雪，先手破心城。
1: 哎，这不是秦楼楚馆的常客周公子吗？今日如何到这清雅之地了？哎，
2: 你，
1: 周兄为人清高，自然要在这幽静之处作文写词，可有大作呀？
3: 周兄大才，连太学馆都容不下。
4: 太学馆里容不下你们这些酸文狡醋。不服的，拿出一首好词，比试比试。
3: 吟风弄月之词，有什么可比？
4: 好啊，那就比作赋，以荷塘为题，两日之后还在此处，各交一卷，敢不敢？
5: 与他为伍，我只怕毁了清誉。
4: 等我周兄弟作篇赋来，叫你们连字儿都认不全。

0: 又劳贤弟姐没来，
1: 这么客气，不把我当朋友是不是？他们惹我生气，你也惹我生气啊？
0: 入京两年了，除了你，我哪还有朋友？
1: 那西河姑娘算不算是你的朋友？高山流水唯有西河，对床夜雨唯有贤弟。<笑>
0: 好了好了，不说那些，我近日啊有一好事，若是能成，我也少为你忧心几分。王相公的信。
1: 嗯，前几日我跟恩师提起你。
0: 恩师听闻你有天纵之才，又支持心法，颇为留意。我自当为兄经营，拜谒王公。邦彦看中的是这个心字，至于王公、李公与我无极，又何必相识呢？哎呀，你要为将来做打算呢？
1: 这王公虽罢相，朝中势力犹在，你与之结识，以后才好在汴京立足啊。
0: 王公涤荡沉浮，令人敬佩。若是以文字技术新气象，我必不吝赐福。但若攀石王公，邦彦难为。
1: 也罢，你置之所向，是采瓷官，便守着这颗心，亭亭玉立，风也吹不乱你。
2: 公元1083年，周邦彦向宋神宗进汴都赋，连篇古文辟字，满朝皆其奇才。

0: 这篇变都赋，可是你所伤？正是学生之作。既然是你亲写，你可敢把这段念出来？池水则溶溶云云，洋洋石石，寒敏晃洋，肃静浩洋。
1: 微风过之，则
0: 高了。
1: 管家让太学院复写京城盛景，你倒何？拿这些怪字是想刁难人？学生
0: 不敢。
1: 你的字里行间大有胜赞，心法之意。这是你的本心，还是有人受益啊？学生
0: 作文从不违心。 那你以为心法如何呢？文章正是其理意也。不过唯心是举，轻描法是一法，句是革故鼎新之举，叫我大宋衰败尽除，生气盎然。学生愿以拙笔为新政，略及完一。
1: 哼，你倒痛快，洋洋洒洒7000字，字字烫嘴。明日在耳音殿上。 官家点名要听你的《汴都赋》，没人敢读，最后传到了我手里，我也只好念偏旁，才算勉强读完。
0: 你瞧他这一头的汗，比你当日在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哎呀！
1: 官家正是看中你汴都赋的蓬勃锐气，才召你入正史堂，授你太学正。
0: 太学正？
1: 嗯，执礼，太学。
0: 仅凭一赋连阅3级，不可不谓圣恩优渥呀。

0: 方艳白衣书生，谬成天卷，必当秉承真心，夙夜砥砺。
1: 周邦彦并未依附党派，却因作赋歌颂新法被视为新党。公元1087年，因旧党势力渐起，周邦彦被排挤出京，宦游近十年。
2: 周邦彦满怀激情写下的这一篇变都赋，不仅让当朝翰林学士惊出了一身冷汗，而且也让周邦彦是声名一日震耀海内。所以这样一篇奇文，我还想再去看一看。请来跟我一块儿。您看这，一眼望去，就没几个认识的字儿。
3: 赋这种文体啊，它是最讲求这种文采和韵律，甚至有一些作家会杜撰一些新字出来，
4: 它背后一定还有更多的信息。当时新法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那么这篇赋的出现可以说是非常及时的，给了宋神宗包括王安石变法送来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精神的鼓励。所以我们说要了解北宋汴京的这么一个繁华的气象，看一篇文章，看一幅图，文章就是汴都赋，图就是清明上河图。
2: 其实这段时间他在汴京的一些词作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你比如说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菊，
3: 也是我们教材里的篇目。
2: 而且这一句就被王国维先生誉为是真能得何之神理者。
4: 周邦彦的有一种本事，就是他用的每一个语言你都熟悉哈，但是他描写的这个景象一旦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觉得我怎么写不出来呢？所以你看夜上初阳甘肃雨，肃雨就是前天晚上下了雨，早上太阳照上，夜上的雨呢已经晒干了。水面清源，这个源是圆润的意思，
2: 他把水面那种张力，表面的张力好像都写出来了，
4: 就是这感觉，
2: 是吧？
4: 意意风和举，
2: 像要溢出来的，
4: 意意就形容多啊，
2: 对，
4: 形容多啊，河津啊，这个一个个下了雨以后特别有生机、有活力的这么一个
2: 形象，
4: 他好像也写出了一种精神。这个精神就是我们觉得这种独立挺立挺拔于世的这么一种精神。
2: 九万里风彭正举，这里有这种感觉，升腾的感觉。
3: 对，
4: 所以我们文学这个写花往往比喻了人的品格。周敦颐写过一篇爱莲说，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周邦彦就把这么一个雨后的荷叶、荷茎、荷花给它整体呈现出来，
3: 写出了荷花的这种精神风骨。
2: 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憩轻舟梦入芙蓉浦。其实周邦彦的家乡一直是在他精神世界里一个永远没法抹去的意象。在我身后有这样一个文物，元代词枕，相当于是个文创文物，因为词枕上面是有诗词的，用的也恰恰就是周邦彦的一首《格普言》。平里无山梦自到，惊叫依然身在江表。梦醒突然发现，哎呦，原来梦里那么美的家乡其实离自己还是遥远。
3: 羁旅行役之中，难免人可能会思乡的感情更浓厚。其实还有一首呀，就是周邦彦的《少年游》。这首词我觉得它也很有特点，它出现的是什么？冰刀、无言、新城，给我们的感觉呢是这些意象都是比较清新的，而他的这些动作呢是破新城，是坐调声低安问，就是这种情感呢，你会感觉它是有一种克制，有一种节制在，
2: 含蓄的，
3: 对，感情是诗，感情的节制才是艺术。毕竟宋词已经不是前面几十年了，就像我们说的晏殊比较回避自己词人的身份，而到了周邦彦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自己音乐的才华、自己写词的创作词的这种能力是自己骄傲的。
4: 他的词确确实实是从刘永那里来的，但是你也不能复制他。周邦彦就把苏轼的文人画跟刘永的市场画给他结合起来，形成了

0: 一种雅俗结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1: 所以他的这样一篇《殿都赋》，一方面让他声名鹊起，
0: 对，
1: 为他打开了仕途，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殿都赋》，也让后来这个掌权的旧党把他归入了新党一类，
0: 对，
1: 从而调离出京，
0: 是是，
1: 然后开始了他十年的漂泊生涯。在这十年当中，他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丽水。刚到丽水的时候，他曾经写下自己是一个憔悴江南倦客，但是在丽水三年之后，他又写下了那句著名的“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巨大的。那么这三年当中，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会使得他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我想我们可以前往公元1094年，他当时治下的丽水去看一看。
2: 好。
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这又换新榜了，这刚恢复新法，不会有变化吧？
5: 咱们去瞧瞧。
1: 好，他们说的变化是什么？
2: 去看。新旧党争。
0: 这个邓昭宝啊，想追那骗子，又怕剩下这两株丢失。只得作罢，是咒骂着收拾残局。据宋刑统，本案要将那奸人处以绝杖60。
1: 这不就是宋代的今日说法吗？这不是啊、哦？他就是把案例讲给大家，告诉大家怎么防骗，全民反诈。
0: 对对对，是的。
1: 所以你看，无论在什么时代，是吧，都得小心至上，保护好咱自己的钱袋子。
0: 好了。今日的讲义就到这里了，大家散了吧。啊，这个可是周邦彦第一次担任地方主官，当得十分的得心应手啊。
2: 是呢，当时啊，南宋的时候有个强宦就这样盛赞周邦彦，他说他的治政是其政尽简。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能够敬民，能够简政，所以当地的百姓啊一直在念他的好。
1: 所以虽然朝局纷乱，但是先生在这儿打造出了一个政治清明的世外桃源。
6: 谁能帮帮我呀、
1: 这个阿婆，
6: 谁能帮帮我呀、
1: 怎么了这是？你别着急，别着急，婆婆，怎么这样事？找一地儿，咱们坐着慢慢说啊。婆婆您坐，掌柜的来几碗茶。
7: 好嘞，
1: 你说说什么情况、
6: 我的女儿叫阿朱，她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她叔叔卖给了牛二做妻。我女儿不愿意成婚，在反抗的时候误伤了牛二，牛二也要告我们伤人悔婚。
1: 别着急，我们基本上啊了解情况了，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纸诉状，帮助婆婆到衙门把这官司给办回来。来了，
8: 阿朱案起诉人
6: 在，
8: 请随我来。
1: 婆婆，
2: 您不必担心啊，
6: 谢谢。
1: 等您的好消息啊，
6: 谢谢官人。
9: 没想到啊。阿朱家竟有胆子过来官府告状，这种铁定输的案子你们也敢接？
1: 案子还没审呢你就知道输赢，要官府何用？你知周大官人于何地位啊？
9: 你可知夫为妻纲，如今阿朱不仅悔婚，还将牛二打伤潜逃，以宋律妻妾善去者徒2年，诛妻殴夫徒1年，诛许嫁女以报婚书即有私约，而这毁者杖60。
1: 连阿朱的母亲都不知道这桩婚事，何来悔婚之说呀？我告诉你，这实际上就是阿朱的叔叔擅自决断，妄想独吞聘礼，这当中可能还有涉及人口买卖的问题。如果涉及买卖人口，别忘了买家是要承担罪责的，依据宋律，违律为婚，婚约不效。
9: 你说不知便不知，这婚书白纸黑字，一旦写就岂容抵赖啊？啊，
1: 你这个人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我再问你，

0: 婚约上写的纳采之日是几日啊？哼，
1: 10月16，大吉之日。
0: 那我再问你，阿朱的父丧是哪一日？
1: 这
0: 我告诉你吧，10月9日，自己扳着指头算一算，按照送行统、互婚律，纳采之日父服未除，这不是违了原婚又是什么？
1: 伤人罪，伤人罪总归是犯下了啊，这逃无可逃啊。
0: 正当防卫四个字对你来讲可能太前卫了啊，也懒得跟你解释。各位，我们都知道，除了法理之外，尚有天理人情。此案若依法理，违律违婚，婚约无效；若按情理，一个正在守孝的弱女子，遭此劫难，愤而反击，其情可悯。
2: 您相信？
3: 我相信，周大官人一定会明鉴。
1: 你，哼，咱们走着瞧。
0: 回去多看今日说法。
4: 诸位便是为阿朱母亲写状子的人？

0: 哎，不知蔡通判，您专程到此地来，是找周县令所谓何事呢？
1: 恢复了心法，昔日同僚一个个被召回朝，若是想回京，此时正是大好时机。我多次同他写信，鼓励他上表自陈，力取贵相，可是迟迟等不来他的消息。此番下来啊，就是看看我这个昔日老友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我们也想问啊，他刚到丽水的时候写的词里面说自己是憔悴江南倦客，后来他写词又说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这前后的变化怎么那么大呢？
1: 这些天他每天兴奋地跟我交流为政之道，明以察其隐，柔以保其良，刚以尽其暴，还跟我说了心里话。眼看朝堂局势愈加复杂，他自知个性不能俯仰取容，无法立身于朝啊。
3: 看来这时局动荡，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像阿朱这样的百姓啊。
4: 您刚到咱们这丽水县，就把这些县城税吏全给得罪了，人家好心好意叫您来听曲，您还不听。
5: 那席间竟是些曲意逢迎之人，比不得这里。此山甚好啊，你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字吗？
4: 郎君有些醉了，我去打听一下这山的名字，再弄些清水来。
5: 嗯。

0: 此地山清水秀，为何愁眉不展呢？
1: 年近不惑，依旧流离漂泊，江南镌刻之苦，不知向谁说。
2: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这江州司马最知这个中滋味。
0: 笔下写生平惆怅，眼里有人间炊烟，世事沧桑才能成为你的顿挫之音。
1: 深知一府心有明末，笔下自有国风，可是这个意思？
2: 此心既明，这丽水便是你的浔阳，去填一段好词，做一个好官。
3: 郎君做梦了？
4: 老师昨天教你们的诗文都会背了吗？
5: 会了。
4: 好，背给我听听，从你先来。
5: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4: 嗯，不错。还有杜甫那一句，你来背。
6: 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悲。
1: 打听到此山叫什么名字了？
3: 无想山，就在那儿刻着呢。
1: 无想。

冬老鹰雏，雨肥梅子，五鹰家树清园，凭栏酒，黄芦苦竹，你泛酒江船，且莫思身外，长尽樽前，憔悴江南倦客，容我醉十年。

0: 在丽水任职期间，周邦彦整顿吏治，与民休息，受当地百姓感念。此时朝堂新旧党争愈发激烈，周邦彦却得以尽情山水之间，找到了属于词人的那份闲情逸致。
1: 哎呀，乱了乱了，这旧袄新衫放一堆，待到收起时怕是要冬夏不分了。
2: 老伯，您说的是衣裳还是朝堂啊？
1: 我听说呀，这京中气候又变了，形势渐起啊。
2: 啊，就有蔡昭来信说，自去年张相上任，新法逐渐恢复，原来那些拥护者呀又重回朝堂，哎，确有雄镇之势。
1: 周郎君
2: 啊，
1: 明年丽水三年任期变满，你可要早做打算才是啊。
2: 若衣裳随着风向摆，就像这竹竿的布片，自己就先散了筋骨了。
1: 可不是嘛，这秋风一吹，就算下山再新鲜，也只能压在箱子底下作为旧衣了。
2: 正是这话，汴京寒暑交替，新旧无常，哪里比得上这里自在。我呀只做个清真居士，秉持着一颗真心，该所为时终会有所为啊。哎，这是什么曲子？
1: 今日啊，收下麦，他们呢在唱《神仙谣》庆祝，要不咱们一起听听去？
2: 哦，好听，
1: 请请请，
3: 唱首响亮。

梅雨季，暑风和，高柳乱蝉多，小园苔藓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薄纱橱轻雨扇，枕冷殿凉深院，此时情系此时天，不是小神仙。

0: 他在丽水写的这首《贺冲天》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尤其当中这一句“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用现在的网友说的话，就是非常的有松弛感。
1: 这个“无事小神仙”，这个“小”不是我说个小神仙，小是小看，看不起神仙。我比神仙还要神仙，
0: 再神仙，
1: 再神仙。所以周邦彦在丽水公务之暇，他干什么？饮酒、赋诗、唱词。所以他后来写诗啊，说这个小园台榭远池波，鱼戏动星河。这个远池波其实就是远离朝堂的各种矛盾和斗争，我自得其乐，我可以开始我的新的生活。所以无事小神仙是这么来的啊。
0: 所以您这么一说呀，我才这么多年终于第一次把这句读懂了。我一直以为就是小神仙，结果没想到是小神仙。
1: 对，他说漂流瀚海，也就是说我在地方上已经工作了十年，这个十年他也在成长，也在成熟，这个时候已经年近四十，少年时候的锐气跟梦想其实慢慢的要远

0: 而中年的那种成熟感、稳重感也慢慢的增强，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人格就开始定型了。他有个号叫清正居士，那跟美臣这个字号啊，那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所以更追求的是清，更追求的是正。
1: 其实在这个时期呢，我觉得是周邦彦他自己词风的一个定型非常关键的时期。比如说吧，他说乌鸢自乐，心虑尖尖，那也是一种比较清新的比较明快的这种感受，自然景物。但是他说到自己的情感，他又是黄芦苦竹，这个苦竹就带有明显的情感色彩了。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对撞
0: 一直在对照，
1: 对，就形成了一种落差。
2: 这首词确实也能代表他后期这个清真词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像这个陈廷桌说的那九个字，叫沉郁顿挫中，别饶韵界。
0: 其实周邦彦词还有一个特点，他十分讲究词的音节格律。这里有一本古籍，是明代的张炎写的，叫《诗与图谱》。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实心圈、空心圈。空心圈呢是表示平声，这个实心圈呢表示仄声。靖康之乱以后，也就是进入南宋，这个词的音乐呢就慢慢失传了。那么你要填这个词平仄，你看谁的呢？以周邦彦的为准。他就是一个树立典范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是学词的必读书。
2: 如果说像李白啊、苏轼啊这样的天才是让人可望不可及，你就感觉没法模仿，
0: 对，
2: 也没法复制。但周邦彦不一样，周邦彦感觉是一个你可以触碰、可以学习，甚至可以从他身上去获取灵感的天才。
1: 1096年，周邦彦当时已经40多岁了，他被召还京，当时是任的国子主簿，随后呢仕途平顺，被提升为提举大圣府，就相当于管理我们的最高音乐机构。
2: 所以我想咱们可以到这个时期去探访一下，看看公元1117年在任上的周邦彦他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1: 好呀。
3: 哎呀，你看这花店人这么多，众人插花不是他们的四雅之一吗？
0: 宋代人认为以花喻人，就是你怎么来安排这个各种花的格局，其实就显示了一个人的内心的一个格局。所以宋代的插花还有一个绰号叫理念花。
3: 理念
0: 就是我有啥理念，我呢就把这个理念落实到这盘小小的插花里面。
3: 所以通过看花可以识人。
0: 对，没错了，它好反映那种内在的道德修养跟精神追求。
4: 各位官人娘子你们好。
3: 哎，
4: 你们想要买些什么花呀？
3: 我们到东京来啊，拜访一位友人，他特别爱花，所以我们想呢插一盆花呢作为礼物带过去。但是插什么花我们现在意见不一。
1: 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那我想咱们是不是得做一盆荷花的。
0: 我记得周邦彦有首词叫《六幺令》，里面有这么两句，说冲泥策马，来折东篱半开菊。我觉得菊花更好。
3: 王风近似倩，同有岁寒节。咱们就岁寒三友之一，我觉得就那个绿竹挺合适。
4: 既然三位都各执一词，不如你们各自都制作一个花篮如何？
3: 会做生意。一盆花变成三盆了。那咱就创作
1: 创作创作。
0: 好。
3: 哎，张老师，这个好看，鹅黄嫩绿在一块儿，这就是清新的充满生命气息的色彩。造型上、色彩上，包括这个寓意上，都更合适作为礼物。美成先生他一定喜欢。我这儿有备而来。
4: 多谢官人。
3: 哎，到了，这位小哥，我等仰慕美成先生已久，听闻美成先生前不久提举大圣府，今日特来恭贺，还烦劳小哥通报一声。
5: 各位可有见函？
3: 只要小哥能帮我将这盆花转交给美成先生，顺带再捎上一句我的口信，美成先生自当相见。
6: 陌上花开。

0: 诸位，请在此稍等片刻。
1: 哎呀，丽水这任期一满，美成先生结束了十年的纪律生涯。这段时期他状态怎么样？
2: 就像他自己写的词一样的，前度流浪重道。他一直觉得有点难以适应，
1: 有点物是人非的感觉。
2: 虽然他的仕途一路升迁，但是他觉得还是独善其身为好。
3: 确实在这一时期啊，因为他百感交集，又对人生、对社会、对世事有了更深切体会，所以呢他就做了很多词，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在填词的技艺方面呢也有了显著提升。
0: 诸位里面请。
1: 你看
4: 闻到花开陌上，歌旧曲，愁煞王孙。何时见明娃换酒，同到望头春。
5: 官人，客人到了。
1: 美成先生。
3: 见过先生。

0: 听闻近日先生提举大圣府，今日特来恭贺。
1: 诸位坐吧。
0: 谢先生。先生提举大圣府，这应当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可是刚才我们在外边听见先生凭栏远眺，在那吟诵诗词，词中却带有忧愁之意。
1: 我这一生不能抚养曲荣，众人皆笑我委顺之命，人望之如木鸡，却不知我心中反而自以为喜。老夫为官30载，曾几度啊都身不由己，被卷入风波之中。昔日陶渊明不愿违背自己的本心，选择了归隐，或许归去也是老夫最好的归宿。
2: 既是如此，为何先生这次又会接受提举大圣府的任命呢？
1: 哎呀，在下自幼好采民风，填词章谱新曲，词在我朝啊日益光大，朝廷设立这大圣府就是为天下正音啊，如此良机在下岂能错过啊。老夫愿意一词一曲记录时代之音，传承后世，够了。
3: 以先生之见，你执掌大圣府之后，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番愿景呢？

0: 梅长卿，周提举，这丞相已经问过我两次了，你到底能不能让我交差呀？啊，
1: 刘思源，今日先排新曲，再说宋词一事。
0: 子帆啊，是丞相授意，此时朝堂行事，成全丞相，便是成就自己。
1: 宋诗雅乐，我能一试。若为丞相的逢迎之词，邦彦恐怕写不好。
0: 梅丞甚言，词牌用大谱可好啊？大谱，天下欢乐，宴饮助祥，好。 有盛世气象，正合丞相献词之意呀！
1: 众乐师今日习奏大谱，请四月赏耳一听。
0: 好，那我必洗耳恭听。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你这是祝颂，还是要辞官呢？
3: 大圣府的职责在于雅正音律，我做的是本职啊。
2: 我就问你，丞相要的祝颂之词，你做不做？
3: 这本彩词簿追随方燕数十年，本以为毕生所采之词，终于可以能在此地成就，于大圣府整理民风词律，使词令归于风雅。
2: 我看你是当真不做了。
3: 刘四月，我年事已高，只想做些好听的曲子唱给世人。
2: 你好，那我只有如实禀告丞相了。
3: 有劳了。
2: 哎，行行行。
3: 方燕，
4: 不为丞相作词，
3: 众乐师若怕同担罪责，尽可离开。

在药方之内，此举之事能与诸位共鸣，邦彦之大幸。

公元1120年十月，方腊于潞州起兵，周邦彦前往杭州避难。

0: 老先生，您就是为了这些东西，你连命都不要了？
1: 命丢了，这也不能丢啊。
0: 这写的是什么？我不识字。哎，
1: 哦，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写的是荷花。
0: 荷花，我家乡也有荷花，我们钱塘的荷花可是最好看的。
1: 难道那里也被乱兵占了？
0: 可不是嘛，前几日城里的人都出来逃命了。
1: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0: 我要去临川。老先生，您可有去处？不如与我同行吧。啊，
1: 我还需继续往北。
0: 那好吧，您一路上小心一些，别再为了这东西再把命给丢了。怎么了？不，这可不。
1: 天冷，它暖和些。船渣，算我求你一件事啊。
0: 什么事啊？
1: 到了临川，种些好荷花看。

0: 老先生，天快黑了。
1: 哦，这里也有乱兵啊。
0: 哎呦，您是从南面逃过来的吧？
1: 啊。
0: 哎呀，这儿安全着呢。
1: 哦。
0: 哎呀，可是周哥哥呀，您不记得了？那年上京，您就住在我家呀。
1: 您是阿文？
0: 哎呦，对对对对，
1: 您是小阿文啊，
0: 真的是周哥哥呀！
2: 哎呦，又来追喽，抓不着！
3: 哎，别闹了，
2: 抓得着啊！
3: 哎，休息会儿，
4: 床给你铺好了，你可以早点休息。
1: 哦，谢谢老婆婆。
2: 哎，哎呦，抓喽！
3: 快快快！
2: 哎呦。
1: 当年的小阿文，如今已是子孙绕膝了啊！
0: 是啊，记得周哥哥当年说是要去京城做一个什么宰辞官。
1: 哎呀，40年了，亏你还记得。那官啊，无俸无禄，哎，却能解忧。
0: 什么无风无落？那你啊还不如我这个砍柴的。
1: 哎，其实采词与砍柴啊，哎呀，是一样的道理。你看你进山寻那最耐烧的柴，然后砍成一般大小，哎，添一把旺火。采词呢，就是采着世间最好的词，记下谱子，保存起来，给后世词人啊传一把薪火。
0: 哎呀，这些啊都是周哥哥攒的好柴呀。
1: 你自己砍的柴，你自然是最好的。
0: 哥哥这次是准备上京啊，还是回家？
1: 家恐怕是回不去了。我也是因为避难才绕到此地。啊，
0: 哎呀，这儿就是家，哥哥不妨多住些日子。
1: 天长的荷花最像我家里那一套，哎呀，好看极了。
0: 那就住到荷花开时，我划上小船，带着哥哥去采莲蓬，就像当年那样。
1: 哎呦，恐怕你那小船已经载不下两位老翁了。啊，哎，
0: 对了，哥哥，你等一下啊。哎，
1: 猫。
0: 哎，你看，
1: 这是我们临别时候我送你的，还留着呢。
0: 哎呀，家回不去了，看看便是。
1: 这干干净净，不满不值。作词当如此，立身当如是啊。
0: 哎呀，哎，下雪了
1: 啊？是吗？哎呀，花开有时，辞呈有命。哎呀，干干净净，此生。

0: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周邦彦在晚年的时候真的是把他一生的感慨都写进了这首《兰陵王柳》，而且也使之成为了宋词《兰陵王》这个词牌里的千古绝唱。
1: 斜阳冉冉，春无极，有清代的词论家就这样评价说，如果我们把这七个字读上千百遍，

0: 当入三昧，出三昧，也就是说你就对词啊这种文体它的高妙之处有了自己的体会。
1: 假如说我们认为宋词是一个大厦的话，那最后完工的人就是周邦彦，他把词的音律啊、声韵、结构特点、艺术的手法，他都给他全面的改造提升，所以就让词成为一种有章可循、有律可依，宋词就变成大家可以来根据周邦彦的这个方法来学习的一种一代之文学。
2: 我想时隔千年，周邦彦的作品仍然能够打动我们的内心，直击我们的内心，就是因为他活出了一种柔韧的坚守，他那种不俯仰取容的独立的人格，就如同他笔下映日出举的那些荷花一样，时隔千年仍然在一代一代中国人的心里亭亭直立。
3: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将微光汇聚成农行力量，星河闪耀，点亮世界。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让小微不再微小。
5: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4: 不懈耕耘，充盈广袤沃野，用心创造，振兴富裕梦想，让发展无限延伸，让幸福触手可及。中国农业银行。
6: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哎呀，先生果然雅兴啊。
7: 哦，萨君，许久未见啊。近日稍得安闲，这才重拾旧生。
6: 这音乐果然是先生一生所好啊。
7: 哎，
6: 先生您可知吗？千年之后，虽然仍有声、筝、琴、箫，但是也有了全新的乐声表达的方式，甚至千年之后无需丝竹管弦也可奏响音律。
7: 你此言当真啊？
6: 咱们我今天来就是想邀请先生随我前往千年之后，一睹千年之后声乐别开生面的盛景。
7: 那老夫岂能错过呀？
6: 先生请
7: 走。

0: 先生，您看看这周遭的景致，还能想起来是哪儿吗？我给您个提示：风老鹰雏，雨肥梅子，武宁家树清源。
1: 那此地应还有人静无缘自乐，小桥外，新绿尖尖啊！
0: 被您猜中了。
1: 哎呀，没想到我千年之旅的第一站，竟是我如此眷恋的无想山啊！
0: 尽管千年之后，在这座山上，仍然随处可见您的痕迹。比如说，这里还有莫斯亭、金绿桥、清源湖，这都是取自于您的词意，可见当地的人对您是多么的想念。
1: 好啊，
0: 我带您再到山上看看。
1: 好。
0: 很多人都希望能到这儿来，像您当年那样疗愈自己的心灵，像您当年写的那样，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1: 如此说来，这无想山再无憔悴江南倦客了。
0: 没有了。
1: 大君，这雕像是何人啊？
0: 嚯，这可了不起了，若把宋词比唐诗，此人可称为词中杜甫，而且很多词论家把他推为词家之冠，甚至有人说

0: 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1: 不知是何人能得如此之盛名？
0: 我介绍给您认识一下。哦，先生看看。
1: 周邦彦，此雕塑竟是老夫啊。
0: 正是美成先生，先生的词千年来一直在激励着一代一代人。正是因为您经年格律，创制了范式，使得宋词从过去和乐的歌词变成了独立的文学，后人也在您开辟的道路上不断地发扬光大。
1: 词学之道啊，贵在薪火相传，老夫甚慰啊。
0: 不光是您的词作，当年您在丽水三年执政期间，丽水政通人和，您想不想看看千年之后的丽水如今的模样？
1: 好好好好好。
0: 先生请。
1: 洒君，这怎么这么多人啊？
0: 今天您来的这个时候人还不算多呢。哦，这个地方叫市民之家，是专门供这个丽水市民啊过来办理民生政务的地方。现在的民生政务种类比过去多多了，而且还可以跨省办理。就比如说过去您在应天府，您想办开封府的事儿，
1: 对，
0: 您都不用去。
1: 是吗？
0: 直接跨省就办了。
1: 唯简简应，唯繁繁制，我一生肃穆如此正道。哎呀，在此刻得见实景，甚好甚好。
0: 而且这个地方还为大家设立了阅览室啊，美术馆啊。丽水现在已经不再是官富浩壤、名宋分踏之地了。就像您曾经写过的《肥美子》，每年不光能为他带来上亿的收入，而且也成为了丽水的一张名片。所有这些变化呀，都是一代一代人接力耕耘的结果。您还记得吗？当时我请您回来，想带您去听听千年后世的音乐。
1: 记得，记得。
0: 走啊，
1: 走。周邦彦乐坊。
2: 对。
1: 哎呀，这里竟有以老夫的名字命名的乐坊啊。
0: 当年您在大政府的时候创新调有新曲，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可咏可歌的心声，所以后世很多喜欢音乐的人也会到这儿来汲取音乐灵感。今天啊，我还专门请了几位老师同学，咱们可以一起去看看。

0: 你看。
1: 哦，
2: 秦老师，您好，您好，您好。我们两个都看不懂这实验的门道，您给我们讲讲。
1: 我们正在做一个音乐的实验，把不同的荷叶啊、莲蓬啊、荷花还有水果，咱们给它对应上咱们中国的五声音阶，就可以发出不同的音调。
2: 原理就是通过电流穿过它们的机体的时候产生的不同的频率。
1: 对，然后将这个信号传输到我们的计算机里
2: 以后啊，由计算机
1: 触发相应的这个声音。
2: 所以万物皆有自己的频率，
1: 嗯，
2: 通过这个方式您能听见荷花之声，
1: 哎，
2: 荷叶之声，这都是当年您词中的声音啊。
3: 想都不敢想。
2: 您试试。
3: 我试试。
1: 咱们把这个戴在你手上。
2: 哦，这个还要套在手上。
1: 对，因为它这个需要传导您身体里的这个电流，
3: 哦，
1: 形成一个回路。
3: 我试试。
4: 触碰。
3: 哎，有了有了有了。
2: 原来莲蓬发出的声音如此的空灵。呵，
3: 荷叶。
2: 哎，
3: 看看这凋落的荷花，好听，
2: 好听，
3: 好听。来，萨君，我摸摸你。
2: 这嗨，
3: 这怎么没有声音？
2: 我是哪个水果？
3: 萨君，
1: 这个没有连接到萨老师的身体，
3: 那怎么能让它发声呢？
2: 我可以这样试试
3: 啊。
2: 您再摸摸我，
3: 我再摸摸啊。哎呀。听到萨君心跳了。
1: 刚刚两位触发的这些声音咱们已经记录下来了，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现代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来把它当作一个创意进行我们相应的音乐的创作。

0: 咱们现在可以让老先生的声音录进来，然后待会儿计算机可以用老先生的声音来演唱这首音乐。
1: 哦哦，可以这样，
2: 先生，啊，要不您
3: 我尝试一下。
4: 聊沉香，消入暑，鸟雀呼情，亲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
2: 好
1: 啊，可以吧？
4: 好，哎，咱们试试。
2: 稍后我就能带您听一听这千年之后的苏幕者。
4: 哎呀，千年之后能闻此音，甚幸。
2: 这边请。
4: 好，
2: 先生。这音乐除了刚才人工智能做出的旋律基底之外，我们还提前录制了高柳乱蝉的蝉鸣声，羽肥美子的落雨声，还有新绿池塘的流水声，所有这一切融合在一起，成为了一曲我们赠予先生的千年心声。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收听。

0: 不但要借款，还要秘密。我这个政府官员怎么不知道？
1: 你知道的比我还清楚。你就是那个造谣滋事的人，
2: 王秘书。既然你都不知道，那我就来告诉你。朱启先现在在纽约，吴鼎昌在伦敦，两个人用电报遥控，陈露负责谈判。
3: 你要是有本事，
2: 让陈露出来对质。
4: 对。

0: 公使先生日理万机，没有功夫搭理你们这些惹是生非的闹事狂徒。
1: 王俊，我问你，这么一会儿你给我们学生扣了好
0: 一个个，就像一个戏子，只会在这演忠臣。
2: 先生，借款是否仍在进行？借款细则到底如何？贵国朱部长人在何处？
3: 我能问您个问题吗？
2: 我也有问题。
4: 一切无可奉告。
1: 哎，没说完呢。
4: 宗喜之，这一定是你背后主使的吧？啊，公使馆对你薄吗？
1: 王俊，我告诉你，你别让说话。

0: 1921年8月13日，留法华人召开第二次巨款大会，反对密约。法国政府迫于强大压力，宣布无限期终止借款谈判，北洋政府的借款密约彻底破产。中国学生的爱国行为触怒了法国政府，法国外交部致函中国驻法公使馆，通知将取消对留法学生的所有维持费，并筹划将学生领袖全部遣送出境，这使得中国勤工俭学生的处境更加困难。
1: Doug, alors mes enfants, vous avez trouvé du boulot?

0: Mais vous n'avez pas payé votre loyer depuis longtemps.
1: Je vous prie de nous accorder un sursis de quelques jours.
0: Mais ce n'est pas que je ne veuille pas. Mais c'est pas facile pour moi. Moi, j'ai des factures à payer. Et la vie est dure.
1: À cause de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e ce facile de trouver du boulot, même pour les Français.
0: Oui, non, je comprends votre situation et j'en suis vraiment désolée. Mais si vous ne payez pas votre loyer rapidement, moi je vais devoir louer votre chambre à quelqu'un d'autre.
2: 你们看，大家平时就住在这个地方。
3: 哇，这都住了多少人啊？
2: 已经超过五百了。
3: 五百个，怪不得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2: 这些啊，都还是身体不好的，身体好的都被赶出去散步了。
3: 啊，赶出去散步啊？
2: 对。
4: 这里都是留学生吗？
2: 全部都是留学生。
5: 哎，我说罗亚平，你这怎么又给我领回来四个？你这还嫌我这不够乱是不是？
2: 嗯，好。
5: 别跟我说又是你好像。
3: 为什么赶出去散步啊？
2: 这里住满了人是违法的，邻居都已经投诉了，所以社里平时不敢住太多人，让他们出去散步。啊，等到天黑了呀，他们就都回来了。
4: 哎呀，天老爷嘞，这里没得地方喽，到处都是人喽。
6: 姚素。我觉得这里已经不是华法教育学社了，简直就是灾民避难所。
7: 哼，何止是像嘛，简直就是避难所。咱们呀，就是难民。
6: 亚平，这里不是有这么多帐篷吗？我们几个住这里可不可以？
2: 这里都已经住满了。
3: 哦，
2: 倒是有一顶。
3: 啊？
2: 因为前几天死过一个学生，还是空着的，可是没人敢住。你们？
3: 那有没有别的地方？
6: 不，我们去看看，去看看，
4: 看看吧，看看再搜嘛，走。
2: 那，你们看，这些帐篷呀，都是法国退伍军人协会赞助的，是帆布的，所以可以防雨。就是白天有点闷热，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出来透透风。
3: 哦，要得要得，
4: 放心吧，我能够照顾好他们。
2: 你们快来，
6: 哎，我来看看。
2: 就是这儿。
4: 啊，累死我了。哎，
6: 还挺大。
7: 哎，不小啊！
2: 怎么样？
6: 哎，对了，那个学生是怎么死的？
2: 啊，肺结核。不过卫生署已经来消过毒了，应该不会传染吧？
4: 那他睡在哪个地方呢？
2: 哦，那儿。
6: 那和他一起住的学生呢？
2: 哦，他们害怕，都搬走了。
3: 哪天死的？
2: 前天夜里。
4: 哎，火莲，
6: 火莲，火莲，回来！
8: 这个地方不能住，你知道吗？不能住，谁爱住谁住，反正我不住啊。
4: 火莲说的对，我也有点不敢住了。哎，能不能再给我们换个地方吗？
2: 真的没有了呀！
6: 我说你们两个，放着这么宽敞的地方不住啊？我们去哪里住？哎，赵全，下，我们俩坐，啊，走。
7: 哎，西贤，西贤，这刚死了人哦，怎么说？也得过了头七啊。
9: 对啊，
6: 死人怕个什么嘛，都是天涯沦落人，即便是个孤魂野鬼也该照顾照顾我们。你们真的都不住？好，那我住。
7: 哎，你不害怕吗？
3: 我呀还就住这个地方。
7: 爸爸，
6: 哎呀，你别管我。哎，哎，对了，要不这样，你们现在就赶快走，剩我一个人在这儿，这里啊就成了我的大总统府。
2: 那好吧，那我先走了，你们要有事的话继续找我。
3: 哎，要得要得，谢谢哦。
4: 谢谢你哦。哎，这里确实没其他地方了，咋个办？
7: 胡林，咱们要不要买点香啥的拜一拜啊？
8: 法国上哪整这些东西啊？再说了，他要真想害你，怎么拜都没用。那位逝去的兄弟，四川李火莲，给你磕头了。以后多多照顾啊，
10: 平山，
8: 多多照顾啊。嗯。

0: 妈，救我！我要回家。妈，妈，救我！我要回家。妈，
1: 怎么了，全儿？
2: 赵全儿，
0: 我要回家。
3: 你换一个面不得了吗？
0: 妈妈，救我！
2: 赵全儿，
1: 徐先生，你看看怎么回事？
2: 哎呀，这么烫啊！我看。
3: 哟，发烧了？
4: 嗯，咋个办了？
3: 我有个办法，但不知道管不管用。
4: 现在有啥子办法，赶紧拿出来试一下噻！不行的话，就赶紧找医生喽。
1: 我来。
2: 赵全，赵全，赵全，赵全，赵全。嗯。
4: 你要干啥子哦？
3: 给他放放血。我妈说了，人生病就是体内有淤气。
5: 我给他扎一针，放放血，血就能把淤气带出来，病自然就好了。
2: 哎，你快点扎呀！哎，
6: 你平时不是最大胆的？你要是不行，我跟妖叔那就更不行了。
4: 你快扎嘛！
6: 啊！你轻点行不行啊？
4: 疼，
3: 没使多大劲儿啊！
4: 那血都紫了，
3: 忍着点儿，赵钱。
2: 啊哈！怎么还扎？
3: 最后一针，最后一针。嗯，
2: 赵全，
3: 扎一针不管用。
2: 赵全，
3: 再忍一下，赵全。
2: 忍着点，赵全。
3: 最后一下啊！
7: 一下啊！不疼啊！哎，我连，我连，我连。
0: 好饿了。

0: 来，同学们，来，都来领餐吧，来，都来领餐了啊！每人一份面包，一碗奶酪汤，来，都有啊！这边面包，这边来，领吧。好，来，小心烫啊，来。好，来，好，来，来，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好来这边啊，来。好好好 来，同学们，对不起啊，这个食物都发完了。要不大家先回去，我们再想办法，好吧？
1: 走了，
0: 回去吧。
2: 哎呀，这要再吃不上饭，那不得把人饿死啊！
3: 哎，好了，这样吧，等我找到工作，有了钱，我亲自给你们做一锅回锅肉。哎，我跟你讲，我做那个回锅……
2: 不要说了呀，胃都抽筋了。
4: 这样，我拍电报把我姨娘叫过来，让她给咱们做十锅的辣子鸡，十锅，让所有人吃个够。
3: 别说了，别说了，再说啊，我这个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4: 哎，赵钱又哪儿去了？
2: 这个赵全呐，一天到晚神秘兮兮的，问他哪里不舒服了还不说。
4: 你说他不会一个人出去的吧？
3: 他要是出来还不来找我们？
4: 哎，不行，我饿死了，我躺会儿，我不管。

0: 清汤光面，二位不嫌弃的话，怎么也来一碗。
1: 哦，真是清汤光头面啊。陈公时的生活简朴令鄙人肃然起敬。
2: 我们也希望二位将帅能够统领三军占领巴黎，我们也沾沾光，可以一起享用路易十三的法式西餐。你们就是把我王俊的鼻子再打歪，就是把我开膛破腹，我这也没有法式鹅肝和奶油牡蛎。
3: 方秘书看来还有气啊。
4: 今天起个大早就是特地来向你道歉的。
1: 这个呢是长白山带来的人参，还有这个滇桂产的白药，一是为了滋补身体，二是治疗瘀伤，请王秘书

0: 事情就到此为止吧。
1: 嗯，来来来，你们一大早的跑到公使馆来，一定有什么事儿吧？坐吧。
2: 公使大人，我听华法教育会的人说，法方准备停止给学生发放维持费。
3: 你问我们公使馆干什么呀？你们教育部不是有熟人吗？你们可以直接问他们去。
2: 公使大人，您有什么打算？
0: 我能有什么打算？法方食盐毁约，国内撒手不管，祸水都往我这推。这么多学生，要吃饭，要住宿，要工作，要学习，你说我能做什么？
2: 朱部长曾经当着你我的面答应给我一笔活动经费，我想先支三个月的。
3: 宗先生，您答应的事一件没做，反而背道而驰，有资格用这笔钱吗？
4: 有没有资格，陈公使心里最清楚。
0: 宗先生又想干什么了？
2: 明天早晨，我来拿钱。

0: 这才叫没事瞎转悠。两个面包一碗粥，早就走没有了。哎，要不咱溜达回去吧？我特别想钻回去睡一觉。人家罗亚平都说了，说我们华侨协社邻居投诉了好几次，超员超员。我们要是回去一被逮住，那疯了华侨协社，我们就真的没地儿住了。
1: 你看看，放眼望去。
0: 全还是中国留学生，连外国人不知道情况呢，还以为中国学生都吃饱了撑了60。哎，那不是赵全吗？赵全，
2: 哎，你在这里干啥子？
0: 我在等那个莫兰。莫兰？
2: 在哪儿啊，莫兰？哦，他还没来嘞，但是我跟他约好了，我们在这里见面。他
1: 答应跟你约会了？是啊。人家一个洋女娃子，咋就能看上你这么个中国穷留学生呢？你不懂爱情，赶紧走吧，赶紧走吧。你懂，洋女娃子一个比一个脸皮厚。
2: 难什么飞行？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
3: 咱不要坏了人家赵全的好事了。这个洋女娃娃喜欢中规中矩，你千里挑一哦，
1: 走走走。赵全，我们先走了啊。赵全，走。天理啊！天理何在呀？
2: 我还是想不通，就是法国女孩到底看上赵全什么了？
0: 你就别想了，我在想咋的，没个女孩看上我。你赵全命好噻！我想起来了，哎，
4: 你咋一惊一乍？我想起莫兰是哪个了？
0: 谁呀？哪个？谁呀？
4: 我和西仙见过面。
0: 没有。这个莫兰啊，是一个咖啡馆的服务生。有一回呢，我跟赵全找工作，找到了那儿。 还免费的给他们打扫了一次卫生。后来呢，这个莫兰就在赵全的脸上亲了一口。
2: 什么？
0: 亲了一口？啊！我亲眼看见的。本来呢，一开始我觉得肯定是外国女人出于礼节和感谢才亲的赵全。

0: 想到赵全这小子还真敢去追哦。
1: 这个耿赵全，早知道我就去了。
0: 这个龟儿子，你这脑壳里想的啥子？
1: 不是，我就是想不通，这杨女娃子到底看上赵全什么了？哎，
2: 你也不要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嘛。
1: 我就是不相信他能有这口齿晕。
0: 哎，你们找什么呢？
3: 没找啥子。
1: 你怎么到这儿了？
4: 我没有，我就是跟墨兰去转了个圈，就从那边过来了。

0: 我来亲你了，哎，他刚才还亲来着呢，就，鬼样似的，哎，跟他怎么聊的？他怎么就亲你了？
1: 对对对，说出来让我们大家也听一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呀，就是不告诉你，好你个重色轻友，见色忘义的。
0: 我这也不算重色轻友，见色忘义吧。
2: 我们那是我们俩人的秘密。嘿，我们回去吧。哎，你给我起来！不是，那个我都说了，那是你。
3: 有三次信，哎，先老师交代。
2: 又死了一个学生，还是肺结核。殡仪馆的人在善后。
4: 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个酒精口罩，怕被传染。怎么都是肺结核？啊？
5: 肺结核流传跟营养不良有关，法国人就很少得这种病。得病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勤工俭学生。
4: 还有一个得精神病的，已经送精神病院了。
6: 这已经是第五个了。
7: 华侨戏社就那么点地方，住那么多人，空气污浊，卫生条件极差。要我说呀，还会有人得病。我们还有多少钱？那，全部都在这儿，就这些了，还包括咱们这个月的房费。
4: 全拿去。我们总比那些穷学生办法多。其实我也募捐了一笔钱，本想着去市场里买一些基本的食品，可是，一看价格太高了，能买的很少，杯水车薪。
2: 哎，我去找王若飞，他总知道哪儿的东西最便宜。
4: 我跟你一块儿去。嗯。

0: 好。
1: 卢小姐回来了。
2: 你们睡了吗？
3: 还没有。
4: 进来坐吧。
5: 请进，请进。
3: 哎，你好。
2: 来，这是我们雨珍吃不了的，就拿给你们来吃了。
5: 谢谢啊。
2: 哎，赵全呢？
6: 约会去了。我们都山穷水尽，就他柳暗花明。
4: 对呀、啊，想不到吧？赵全约会去了。
2: 约会？嗯。
5: 赵全说他认识一个法国女娃娃，两个人如胶似漆哦。
7: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6: 不要混不下去呀，回家算了。勤工俭学，勤工俭学，三个月没得学上，半年又没得工作，现在连吃住都成了问题了，还在这儿做啥子啊？
5: 我也这么想的。我们到法兰西来嘛，是来读书学本事的嘛。现在书模在读本事学不到，我们来干啥子嘛？可是既然来了嘛，现在又不能就这么回去。现在回去的话，哪里有脸见父老乡亲呢？
6: 饭都没得吃了，还顾啥子脸面？
2: 谢谢。你怎么想呢？
4: 我不吃回头草，开工就没有回头箭。
6: 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数他年纪小，数他心肠硬，连他娘都不想。
5: 咋个会不想呢？好几个晚上，我都听见他在梦里喊妈妈妈。
4: 真的，姚叔，我怎么没听到啊？
5: 你简直是煮熟的鸭子嘴巴硬哦。
8: 真是若非给咱帮了大忙啊，要不然没有这些土豆，真不知道留学生们该吃些什么了。
9: 王若非，
10: 别，可别那么说，这么多土豆我一个人可扛不了，团结才是力量，团结才是。
11: 所以啊，创建组织的事儿大家考虑的怎么样了？
9: 首先我先表个态啊，我举双脚赞成啊。去年我和润之写信的时候就谈过这个问题。哎，
10: 没事没事，
9: 他完全赞同。
10: 没事，
9: 时不我待，我们要赶紧行动起来了。
8: 是啊，我们先前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建立一个坚强的组织。哎，
9: 大家想好叫什么名称没有啊？
11: 我考虑考虑，叫共产主义青年团，大家觉得怎么样？
9: 我看叫少年共产党更好。
8: 我觉得不太妥，国内已经有一个共产党了，我们还是称为团组织比较合适。哎，
9: 我们叫少年共产党，和国内还是有区别的。
10: 少年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两个共产党，这关系恐怕会理不顺。
9: 有什么理不顺的？少年共产党可以归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
11: 那为什么一定要叫共产党呢？叫共青团不是更合适吗？
9: 我的师言兄，共产党三个字啊，有号召力啊，很多人啊都是靠着这个才来的。
12: 同学们安静一下，听我说，咱们现在自愿组合，每五个人一组，来领马铃薯，每人两个，听明白了吗？
13: 听懂。
12: 好，来自愿组合领土豆，来。
14: 哎，赵大哥，哎，你们消息灵通，杨大学的事怎么样了？啊，
12: 同学们，李阳中法大学的校长吴志辉先生，现在就在来法国的船上，不到7天他就会到达法国，他一到就着手招生事宜。哎，那里昂大学能招多少人啊？
15: 对吧，对，
16: 同学们，这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们算了一笔账，留法勤工俭学生一共1800人，其中200人已通过各种办法安心在校读书，另外有200人已安心在工厂做工。像我们这样没书读的同学， 只剩下1400人，而里昂大学可容纳1000多人，全部接受我们都绰绰有余啊！同学们，我们读书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4: 你们听说没有？中法里昂大学又要开始招生了，而且专门收我们这种勤工俭学生。
0: 怎么没听说啊？消息都传开了，大家都高兴坏了。

0: 你们说一下，你们说一下，如果莫兰能跟我一起去上学，那该有多好。
1: 嗯，这个学校是招收中国留学生，你的莫兰是法国人。
0: 那可咋个办嘞？
2: 耿兆全，有你的信。
0: 好、
3: 啊，我来。
1: 哎，耿兆全的信，
0: 讨厌。
1: 哪个会给你写信哦？
0: 不晓得。
3: 莫兰。
0: 啊！哎哎，快给我看一下！哎哎，谢谢，别闹了，
1: 真的是
0: 我拉一下，快给我看一下吧。
1: 我们先看，
0: 哎，给我看一下。
1: 行了，回来，快拿给他，我们看一下吧。
0: 哎呀，
1: 是啥子？
4: 哎呀，一起看吧。
0: 哎，你看。
5: Gant, tu es un garçon mignon, et c'est tellement agréable de rester avec toi. Mais tu sais que dans la vie, en plus de l'amour, il faut encore du lait et du pain. Nous ne sommes pas capables d'être ensemble. J'ai déjà quitté Paris, et j'espère que tu trouveras ton vrai bonheur à toi.
1: 赵全，莫兰在信上说，他只是对你有好感，并不是爱上你了。你以为他亲了你一下就是爱上你了？
0: 你说啥子？
1: 要说，
6: 人家赵全已经很难过了，你就不要这个样子说了，好不好嘛？
0: 我就知道，就是个中国穷学生。他咋个会看上我嘞？
7: 穷学生怎么了？你不是说你还要开大工厂的吗？再说了，他瞧不上咱，咱还瞧不上他呢。
0: 啊！我不许你这么说。莫兰是个好姑娘。
7: 可呱呱子，你还替人家说话？
1: 可怜。
6: 赵全。要我说啊，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它是强求不来的。有句话叫做天涯何处无芳草，说不定有一天啊，这个爱情就降临到你头上了，到时候你就晓得啊，你今天的这个思念只不过是你爱情经历当中的一个小插曲。
7: 哎，
6: 小插曲是个啊。好了，我看我们三个还是出去走一下吧，让赵全一个人待会儿。哎呀，赵全是个明白人，他想得明白的。啊，走。
7: 哎，不至于，你不了解赵全。哎呀，不至于。
1: 我来走了，行了，走。
7: 你别瞎想了，赵全。

0: 1921年9月初，由中法合办的里昂大学复课，留法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在困境中翘首期盼，等待入校。他们并不知道，校方已暗自改变规划，在国内大量招收自费生，将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排斥在外。
1: Comment nous en sommes arrivés là?
2: C'est incroyable.
1: 里昂大学是为我们这些穷留学生筹建的，怎么现在又把我们拒之门外？
3: 里昂大学是我们勤工俭学生自己的学校，是以我们的名义募捐集资建成的，可到头来却把我们一脚踢开。我们不能也绝不给那些有钱人的子女做嫁衣裳。
4: 错不在那些学生，是那些尸位素餐、贪赃徇私的官老爷在搞鬼。
5: 我在想，里昂大学的突变还有可能改变吗？
6: 当然可以。上次借馆的事，把人上定钉，我们都能解决得了。里昂大学是我们自己的学校，是我们多年求学的梦。为了这个梦，我们不能抗争到底吗？
7: 与其等着他们施舍，不如我们自己争取。读书本来就是我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能用任何理由被人剥夺。
5: 资金问题是核心问题，如果核心问题不解决，抗争没有用。
8: 如果抗争没有用，我们就占领里昂大学。
9: 对，我们应该搬到里昂大学去住，校舍是为我们建的，我们才是主人的。
10: 对，你说太对了，咱们早就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了。
11: 大家不要冲动。
5: 如果我们占领里昂大学，这就属于违法。如果我们硬冲硬闯，肯定会重蹈28请愿的覆辙。
4: 我同意石岩的意见，强占里昂大学绝对不是上策，当务之急是让里昂大学重新接受我们中国留学生。还有一件事情，我希望这个消息仅仅局限于在这个房间里的人知道，不要再往外扩散了。我怕同学们知道以后引发负面情绪。
3: 消息一旦被公布，那些苦苦等待的留学生们会有多大的打击？就是那天还记得吗？我跟所有的人宣布，里昂大学将全部接收我们。你在场，你也在场。我们看见他眼睛里边写些什么了吗？他们当时有多么高兴。可现在呢？难道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吗？
8: 那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办？
3: 我觉得
5: 权力一定要争取，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味的硬冲硬闯，我们只会吃亏。还有恩来，我觉得纸终究包不住火。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权利一定要争取，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一味的硬冲硬闯，我们只会吃亏。还有恩来，我觉得纸终究包不住火，学生们早晚会知道这件事，所以我们应该让更多的法国人关注这件事，逼迫两国政府按照原来的协议执行。
1: 这是在别人的土地上，
2: 何森，
1: 谁会真正关心我们中国学生自己的问题？只有我们自己想办法。法国人说的再多，法国人关注再多，那些都是空话。一旦牵扯到利益，他们是一点都不会让。
3: 我也觉得乐生的方法是不是太温和了，起不了什么作用。
4: 谁？
3: 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
1: 苏旭日在华侨先社说里昂大学拒绝了所有在法中国留学生的入学，学生们都愤怒了。
5: 同学们，我刚刚从里昂大学回来，他们一共招了160名自费生，而且现在已经开课了，而勤工俭学生一个都没有。
6: 为什么？我们不是可以免费就读吗？
7: 里昂大学是我们国内父母捐款建筑的学校，凭什么不让我们上学？
8: 对呀、啊，
9: 对呀、啊，他娘的，老子家也捐了钱，为什么不让老子上？
10: 法国当局虽说经济危机，不肯出一分钱，而我们的政府呢，他们也推说没钱，那些人但凡有钱都去买军火包养小老婆去了。
1: 同学们，拿出你们的勇气来，我们要抗争，我们到里昂去抗争，我们到我们的大学前去抗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1: 誓不罢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我们将组成敢死队，走在抗争队伍的最前列。
9: 同学们，我希望大家冷静，我们要以协商为主，抗议为辅。
12: 协商有用吗？啊，为我们而建的大学，我们却住在这里，我们才是里昂大学的主人。
9: 同学们，你们一旦占领了里昂大学，你们就触犯了法律。
12: 同学们，我们在这里住了那么长时间，谁管过我们啊？
9: 没有。
12: 所以只有抗争才会有胜利。同学们，

0: 有血性的同学们，加入我们的敢死队，签字吧！
1: 给我走！
2: 我来，好，来吧！
1: 同学们，这次复联的车票由我宗某一人承担。只要每一个同学都有书念，都有学上，我宗某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3: 看来这次赴里昂大学交涉的事情已经不可避免了。不过在这个时候啊，我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想一想，会不会在交涉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同学们的安全和自由。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出一些有效的方式方法来面对它。
4: 学生们提出诉求，提出抗争，这无可非议。问题是情绪，一旦带着这种过激的情绪去交涉，那么势必会演化成暴力抗争，这是我最最担心的。
5: 让我觉得态度强硬一点，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人家把你家都占了，你连喊都叫都不会，那还算个人？再说就像前几次行为，我们不都卓有成效吗？
4: 前几次和这次不同，有什么不同？好，我告诉你有什么不同。前几次咱们是在自己的公使馆请愿，而这次呢，虽然是中法里昂大学，实际上呢是法国里昂大学的一个校园而已。如果咱们的请愿演化成暴力，那我们就会陷入被动。
3: 所以啊，现在当务之急呢，是怎么才能做到因势利导，怎么才能够掌握一套比较有效的方式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出现问题的时候自乱阵脚。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也需要具体分工一下。
4: 好，事已至此，那我们就来安排一下。首先，这次敢死队里面一定要有在座的人。其一，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学生的利益。其次，我们可以尽量地平复他们过激的情绪。所以我建议由我、何森、龙志、陈毅、吴明，我们几个参与进去。见机行事吧，何森兄。给你个重要任务，维持秩序。我猜想肯定会有人故意制造事端，就靠你了。恩来，你和李
6: 和生、
4: 王若飞，你们三个留在巴黎，联系各大报馆，让这件事尽快的公诸于众，让舆论给法国里昂当局施压，以策应我。
3: 一旦事态升级，我们会联络使馆和警方，会想办法策援你们的。
7: 聂荣臻，你负责前后方的联络以及收集讯息。来，向景瑜、
8: 范贤熙，
3: 你们两个也去。一方面呢，作为女生代表；另一方面，要照顾好大家的食宿。一天的时间肯定赶不回来。路上多备些口粮，到了那儿呢还要解决住宿的问题。如果里昂大学拒绝接纳的话，大家要做好露宿街头的准备啊。
9: 好，一到里昂我就去寻找合适的住处。
3: 最后我再强调一点，请大家务必记住，如果警方介入，千万不要和他们发生冲突，一定一定切记。师爷，你比较熟悉法国的法律，如果警察介入，沟通交涉的事情由你全权负责，所有人听从师爷的安排，明白了吗？
5: 明白。
3: 还有谁发言？没有人发言，
7: 那就分头准备吧。
9: 好。

0: 公知大人，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1: 还欠什么呢？钱不够还是人不足啊？
2: 缺的是您的保证。要保证什么？对我们安全的保证。
0: 事情一旦发生，不光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曾他们，就连我们也会被牵连其中。要是法国警察不守信用，来个一勺会。
1: 那我们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一个国家的公使，难道连这点诚信都没有吗？我们不是不相信您，只不过有一些国家公务人员一直对我们心存恨意，就在刚才还对我们百般刁难。我
3: 林朗，
4: 不要欺人太甚，好吧？
3: 国家公务人员也是人啊！
5: 嘘。
0: 说几句。我们现在应该是唇齿相依、志同道合，国家的未来谁也离不了谁。志同道合还谈不上。公使大人，您是为了您的政府，我们是为了未来的国家。只有把这些赤色分子给驱赶了，学生们才能安心念书，国家的未来才有希望。说得好。
5: 你要什么，我都支持你。只要这个国家不变成赤色的。

0: 太好了，已经退骚了。赵全，这几天你就好好休息，彻底把病养好。哎，回来了，怎么样？哎，
1: 已经退骚了，
2: 放心吧，好多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啥子消息？我。 李火莲正式成为了敢死队中的一员。敢死队，听起来都吓死我。我跟你说，火莲，哎呀，妖叔，这是为了维护我们勤工俭学生的权利，责无旁贷。我必须得去。你说西贤对不对？我看事情没得那么简单。
3: 是，维护权利那是没错。 但是现在大家的情绪普遍都是被中旭之挑起来的。我还听人讲，他们去里昂就是要大闹一场，这就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啊。
1: 西贤说的对。
3: 哎，恩来大哥，请进。
4: 周大哥。
1: 西贤，我希望你同他们一道，一起去趟里昂。
3: 嗯，好。为啥子呢？因为
1: 西贤聪明灵活，我们在前方需要有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为我们通报信息，我们好做出应对。
3: 好，没有问题。那我也去，这样也好有个照应。我也要去。哎呀，你就不要添乱了，留下来好好休息。我去。
1: 是为了好好学习，多学点知识，好让别人不会瞧不起我。嗯，哎呀，要去就一起去嘛，咱们四个人从来没有分开过。
4: 好，不过到了那儿不能冲动，做事情不能过急。
3: 嗯，
4: 如果要找我的话，就打这个上面的号码，我们保持联络。
3: 好，我明白。

1921年9月20日，在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等的领导下，留法勤工俭学生发动了争回里昂大学的斗争。

0: 同学们，大家先停一下。同学们，我们这次来里昂大学，是为了表达我们求学的诉求，寻找解决办法的途径。大家请先原地休息，让宗旭之、蔡和森还有我们三个先进去，和校方接触一下。
1: 要进去，我们就一起进去。
0: 同学们，我们这么多人，从巴黎来到这儿，为的就是同生死共命运。
2: 对，
0: 人少要吃亏的，要去我们大家一起去，一起去，一起去，一起去，兄弟们，我们这样一拥而入，校方一定以为我们是来闹事的，这样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我们应该通过少数人。 和校方的文明沟通，来解决问题。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再进去，那也不迟啊。
3: 高庭院，我们有过教训，温良恭俭让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无知灰的顽固，在国内那是出了名的。不如我们大家一起上，看他有多少张嘴能憋得过我们。
0: 对，我们现在就进去。
4: 人多力量大，
3: 我们大家一起上。
0: 同学们。 同学们，我们这180个人寄托着1800个人的希望，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上学。咱们这样一起涌进去，只会造成冲突，使问题复杂化。请让我们先进去和校方交涉。如果校方。
1: 依旧对我们不管不理，
5: 那我们再集体据理力争。到时候我赵世炎会站在队伍的最前面。
6: 我觉得傅弟说的对，我们不妨先礼后兵，
0: 大家同意吗？
7: 同意。
0: 宗旭之、蔡和森、向景瑜，我们走。

0: 我告诉你们，冤有头，债有主，你们该找谁找谁去，我管不了他们，也帮不了你们，请吧。
1: 吴先生，恕我直言，您说您帮不了我们，可为何您的亲戚朋友却一个个踏进了法兰西的校园？
0: 什么亲戚？你可不要信口雌黄，你说来我听听。
1: 新生里的陈红，是不是您的秘书？怎么了？不能因当过我秘书，不让人家留学吧？好，那徐颂年是不是您的外孙？吴旭新是不是您的侄女？
0: 是又怎么样？
1: 还有一个叫马元斌的，真名叫袁冰如，是您的妻妹。
0: 还带着两个孩子就在学校里白吃白住，请问他们也是自己考过来的，或者是自费生呢？有这个事儿吗？我查查。
2: 马元斌，
0: 娘气屁！我为你们办事情，你们竟然敢调查我，刨我的老底！吴先生。
3: 这不是事实吗？
0: 是又怎么样？明天我就让他们回去，通通滚回去。
4: 好了，吴先生，
0: 不爱听不要听，滚回到中国去。
4: 你要是不解决问题，我们谁都不会走。

0: 也不知道咱怎么样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我觉得我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走吧。
2: 这里面指示都没有，就这么闯进去，恐怕不太好。
3: 对。
4: 哎，同学们，既然里昂大学是被我们建立的学校，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外面？我们是里昂大学的主人，那我们就应该进去，至少我们要在里边去等待谈判的结果。
5: 对，本来就该是我们的学校嘛，
6: 有什么不能进去的？我们又不是要饭的。
7: 大家不要鲁莽，还是要听指挥，统一行动。
4: 什么叫统一行动啊？同学们，我们现在就要统一进校。
8: 统一进校。

0: 他们怎么都进来了？时间拖得太长，学生们都等不及了。
1: 不讲诚信，是让他们进来的。我们可以动员他们退回去，但是前提条件，你必须现在给我们明确的答复。你说你们成何体统？让洋人看中国人的笑话，中国人讲究藏拙，讲究折丑，胳膊要折在袖子里，就是驴粪蛋也要让他表面光滑。你们呢？跑到里昂来打家劫舍。
2: 梁山好汉还轮不上你们，我才是宋江。别扯远了，我们来里昂只是要索贿读书权，走到这一步，完全是你逼的。
1: 我逼的，我逼的！我告诉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你们这一套我不怕。
2: 我搞运动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1: 今天你必须给这些学生一个交代。我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凭什么给他们个交代？谁给我一个交代呀？学校你们住着，愿意待多久待多久，我走。这本烂账我还不管了。
3: 先生，你哪儿都不能去，我们还没谈完呢。
1: 还要干涉人身自由吗？没门儿！

0: 喂，喂，警察已经开始镇压了，好多学生被抓了。情况十分严重。好，我知道了。放心吧，我会一直留在这里，有什么情况我就立刻告诉你们。明白。好。
1: 我是他们的带头人，我跟你谈，但是把其他的人都放了。
2: 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们谁也跑不了。
1: 你们听着，我们是这所里昂大学的合法学生，你们不能这样。这所学校就是为我们而建，但是因为经济危机，学校暂时停课。现在学校重新开课，他们却不肯再收我们。今天我们来，就是为了我们的权利而抗争。
2: 哼，是和警察抗争吗？
1: 是警察先打我们的，我们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2: 有人报警说你们非法入侵

0: 学校，根据法律，我们必须逮捕你们。
1: 告诉你，你听好，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是这所学校的合法学生。
2: 好，我们都在这儿等着，有消息告诉我们。
3: 学生现状如何？
4: 现在只知道他们被关到里昂一所废弃的军营里面，警察增派了大量人手看押，看来这次法国当局是要来真的。
3: 有人受伤吗？
4: 不是很清楚，不过据说很多人都被打了。
5: 聂荣臻，咱们俩去找一趟陈露，逼他出面向警方咬人。若飞，一会儿辛苦一趟，去找一下你的舅舅还有徐茂勋先生，他们在学生中年龄最大，德高望重，让他们作为学生代表向国内各界人士请求支援，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两国间的一件政治要事。还有，你通知一下严宁和乔年，让他们去找一下吴志辉先生，毕竟是在吴志辉的大学出的事儿，他应该向法方表明他的态度和立场。
3: 对，他们和吴志辉熟。
5: 何生，你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向法方各大报纸提出呼吁，要求法国当局放人。朋友们，这次的事态比较严重，希望大家时刻保持警惕，记住，救人是第一任务。在这次事件结束之前，我每天会请各位来这喝咖啡，互相通报一下事态的进程，以及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计划。辛苦了，阿弟兄。

0: 十分钟巡逻一次，三个小时换一个班。
1: 我们暂时是出不去了。
0: 你没睡觉啊？干什么呢？
1: 我在练习享受坐牢。
0: 享受坐牢？
2: 我估计啊，我们剩下的日子少不了坐牢。哎，这儿的牢房不错，正好练就做劳工，等回到中国我们就不怕了。我认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两个，一个是科学研究室，一个就是监狱。我们青年啊，应该立志出了研究室入监狱，出了监狱入研究室，这才是高尚优美的生活。在这儿产生的文明，那是真正的文明，那才是具有生命力价值的文明。来，跟我一起练，快，深呼吸。
3: 将军。
4: 哎，等会儿，你怎么就将军了？
3: 马炮连杀。
4: 怎么可能，我刚才两个炮都给你吃了。
3: 你记错了，你刚才吃的我是一个炮和一个马。
4: 不对，你这是马，你刚才是从这儿跳到这儿的。
3: 李同志，你还能不能玩了？你能有一把不耍赖吗？
4: 陈毅，你把话说清楚啊，谁耍赖了？你这明明就是个马。
3: 好
4: 马，
3: 好
4: 马，
3: 好
4: 马。
5: 别吵了，别吵，这纸。
6: 王秘书。哟，稀客呀，二位，
7: 不知来公使馆有何贵干？
6: 我们想见陈公使。
7: 你看，非常抱歉，陈公使现在不在啊。
6: 那他去哪儿了呢？什么时候回来？
7: 这个嘛，我好像不必向二位有所交代吧。
6: 是这样的，学生们在里昂被抓，身陷囹圄。我想知道陈公使单就此事该如何向国人交代？
7: 那是一定的。陈公使得到消息之后，立即向法方会晤，积极地营救学生。
8: 哦，那交涉结果如何？法方答应放人了吗？
7: 当然了，我们大家都希望学生能够马上得到释放。可是你知道，此事涉及法方的一些法律，我们外交人员不得涉及所在国的司法，没有办法呀，所以只能等待。
6: 那还要关押多久？
7: 按照法国的法律规定，应该是24小时以后放人。你看，现在应该还不到24小时。如果24小时以后还不放人的话，我们会再次和法方交涉。
6: 谢谢你们关心学生的安危，帮助他们尽快脱离困境。
7: 这个对我们公使人员来说责无旁贷。不过，我还要提醒一下，以后在闹事的时候，要多想一想后果。
8: 这不该算是闹事吧？
6: 王秘书教训的是啊。王秘书，嗯，是这样，今天下午呢，我约见了几大报社的记者，想对陈公使进行一个采访，请您务必转告的。
7: 正好，我们公使馆本来也想请一些记者朋友前来。嗯，放心，我一定会转告陈公使。两位，请。
6: 劳驾了。
5: 下雨了。
0: 没有啊。
5: 下了。
0: 哪儿了？
5: 你没看到吗？下得好大。
0: 没有啊。
5: 下雨了，就是下雨了，你们快看，下雨了，下得好大。你们没看到吗？下雨了。
9: 你听错了。
5: 没有，我都看到打雷了。
9: 真没
1: 没有，真的没下。
5: 就是打雷了，就是下雨了，就是下了，就是下了。
8: 下下下下，可大可大，下
5: 下雨了。哎，我一会儿还要上学堂呢，怎么办？我要上学堂呢，我还要上学堂怎么办？
8: 打把伞吧。
5: 对呀、啊，打伞。我的伞呢？我的伞呢？
8: 同学，
5: 我的伞呢？我的伞呢？
8: 怎么了？这是？
5: 我的伞。
8: 警察抓人的时候把他吓着了。
5: 我的伞呢？我的伞呢？哎，爸爸，
8: 吓啥子哦？啊，你爸早就没了。黄莲，别太刺激他。
5: 我爸没了。爸没了，
8: 耿叔，
6: 赵璇，
5: 爸爸，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了？
6: 我
5: 爸，
6: 我给阎王爷算账去了。
5: 阎王爷对你好吗？
6: 好，好，
5: 好。我现在也会算账了。嗯，我一会儿帮你去给阎王爷算账，好吗？
6: 要得，
5: 要得。
6: 啊，不要得。你好好读书啊，将来你给玉皇大帝算账去。
5: 爸爸
6: 啊，
5: 我累了，我想睡觉。
8: 好，来睡吧。来，赵全，来
5: 睡吧，
8: 躺这儿，躺这儿，来。

0: 好睡，等睡醒了，这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啊。
1: 哎，爸爸。
0: 啊。
1: 你陪着我。
0: 啊。
2: 吴伯父。
3: 哦。还真要找你们呢，进来，进来，进来。两大学的入学名额，我死活都得给你们保留着。谁阻止你们入校，我就保他一老拳。
4: 感谢吴伯父的照顾，但我们是来替秦空检阅生请命的。
3: 嗯。替他人请命，我先说明一点，在这件事情上我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4: 事在人为，无论您在国内朝野还是在国际上影响都很大，吴伯父能挽狂澜于既倒，
3: 我可担待不起还挽狂澜于既倒。为这个事情，我现在已经被狂澜给卷进去了。我说你们也不要管那么多了，这个世界上肮脏龌龊的事情多的是，样样都管，管得过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5: 面对这样的大是大非，我们很难置身事外。
4: 吴伯父，勤工俭学生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我们也无法安心上学啊，这学我们不能上啊。
3: 你们可不要犯糊涂，为这两个名额，我把李世宗的桌子都踢翻了，后边还有几百个人在等着呢。娘西皮的，
4: 请吴伯父首先考虑怎样解救被关押的学生，然后再谈我和哥哥上学的事儿吧。
3: 先谈你们上学的事情，然后再谈其他人的事情。拿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兴和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津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0: 聚焦时事热点，传递权威声音，身边事、新鲜事、重要事，这里是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新和县新盛庄村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生，办事不用跑冤枉路，一站式就能办完。在炕头就有干部来听诉求，有困难再也不用憋在心里。村里的路灯亮了，晚上出门也踏实了。在新和县大同腰乡新盛庄村的开放式党群服务中心前，几位村民围坐在一起，细数着村里的新变化。村民口中的这些变化源于新盛庄村党支部立足乡村实际探索打造的炕头党建基层服务新模式。近年来，新盛庄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以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出发点，创新推行炕头党建服务模式，引导党员干部从办公室走到田间炕头，把党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让一件件民生诉求从呼声变为回应。同时，新盛庄村打造开放式群服务中心，引导村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实现民生问题精准解决，让基层党建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也让乡村发展更具活力。说起这项工作带来的真切实惠，村民胡丽君深有感触。就拿村里那条路来说吧，一下雨就没法走，我跟干部们在炕头唠嗑时一提，他们当场就记了下来，没过几天就由专业人员来勘察路况。最近村干部告诉我，这条路已经正式纳入了项目库，计划今年动工修建。我听了这句话心里踏实多了，也更有盼头了。据了解，炕头党建服务模式推行，干部包联诉求收集、台账梳理、精准办结、反馈评议五步工作法，28名村乡两级党员干部下沉包村联户，服务覆盖全村169户村民。包联干部通过入户做炕头、建立微信群的方式，以走亲戚般的亲切交流，收集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和困难，每周汇总梳理并形成问题台账，村两委第一时间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明确办理时间，做到小事当日办，大事周办结，并实时向村民反馈处理进展和结果，同时及时将办理情况公示，接受村民监督，而且办理成效作为党员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2025年以来，村民累计为村民办理各类民生事项300余件，办结率达100%，收集村民诉求建议86条，妥善解决道路修缮、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问题12件，调解邻里纠纷21起，帮扶困难群众35人次，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部关系。如今炕头听民生、服务暖民心已成为新盛庄村的工作常态。炕头党建不仅架起了党群干部之间的连心桥，更把党组织的服务触角延伸到家家户户，让基层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民心，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周新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和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4月26日，新和县召开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四次会议，县委副书记、政府县长李凯栋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了上级信访工作相关会议精神，通报了全县信访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了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也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信访工作新形势、新任务，以实打实的举措抓好信访事项处置，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集中攻坚， 防工作法制化，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及时纠正四应四不问题，依法维护防工作法制化，健全完善长效工作机制，及时纠正四应四不问题，依法维护信访秩序，要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和报案化解制度，统筹推进矛盾化解攻坚和信访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切实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事关高考，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告知书。2026年中考高考在即，为净化考试招生环境，维护考生及家长权益，确保实现平安中考、平安高考目标，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不得对涉及学生考试的相关培训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培训效果，引诱误导学生及家长。不得以任何形式诱导、协助、参与、组织考试舞弊。不得编造、传播虚假或夸大的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制造教育焦虑，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试题、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实施涉考、涉招诈骗。不得组织或参与进入考场收集中考、高考试题，不得违规发布、传播中考、高考真题、原题，不得在考点、学校周边等组织招生宣传、发放宣传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考考生、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等，不得宣传炒作考试试题和录取结果等，不得传播不良导向、恶意曲解中考、高考政策，不得超经营范围或违反规范要求违规开展中考、高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不得仿冒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招生单位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违规开展考试招生行为，不得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未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对违法违规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2026年职工退休新规定，超龄用工新规，权益有保障。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实施，这一群体规模日益壮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交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交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交纳养老保险费，经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众所周知，办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金手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可以在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上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交费年限达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达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以下几种办法供你选择。按年补交，如果到了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交，但需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交2011年7月1日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交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交。延迟退休，满足以下条件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一、需要在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单位可以拒绝。二、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三、需提前1个月以书面形式明确。四、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只能申请一次。 提前退休这些事项要了解，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三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定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女职工50岁。二是从事特殊工种可申请提前退休，即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常见问题解答：申请提前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不需要。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申请延迟退休需要单位同意吗？需要。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提前退休养老金会打折吗？不会。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正常领取养老金。HPV 疫苗会致癌吗？男性有必要接种吗？4月25日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2025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为什么将免费接种的年龄定为13周岁？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此外，还有传言称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是真的吗？免费接种 HPV 疫苗年龄为何定在13周岁？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至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两倍以上，而且保护效果可持续至10年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接种 HPV 疫苗可显著降低高危型 HPV 感染及相关癌前病变甚至是癌症的风险。目前国内已上市的 HPV 疫苗均可有效预防至少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男性需要接种 HPV 疫苗吗？接种时要注意什么？医生介绍，男性和女性均可感染 HPV， 例如低危型 HPV 持续感染可能引起尖锐湿疣，男性感染后还会成为传染源，将病毒传染给伴侣。如果男女双方都能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感染风险及疾病发生率。男性接种疫苗既是对自身健康的保护，也是对女性伴侣的负责。医生提醒，男性接种 HPV 疫苗首先要考虑年龄，四价 HPV 疫苗适用于9至26岁男性，9价 HPV 疫苗适用于16到26岁男性。此外，男性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情况下接种 HPV 疫苗。接种 HPV 疫苗三大误区。误区一，接种 HPV 疫苗会致癌。HPV 疫苗使用的是 HPV 的结构蛋白制成病毒。

0: 毒样颗粒接种后，疫苗作为抗原进入人体，诱发身体产生抗体，这些抗体能够抵御相应的 HPV 感染。由于疫苗不含核酸，并非真正的病毒，因此不具备感染性，也不会致癌。误区二，接种 HPV 疫苗会导致不育。接种 HPV 疫苗后，注射部位可能会出现一些轻微的疼痛或红肿，这是正常的局部反应，但 HPV 疫苗不会引起不孕，可以放心接种。误区三，打完 HPV 疫苗后不需要进行宫颈癌筛查。接种 HPV 疫苗后仍需定期的进行宫颈癌筛查，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可能覆盖 70% 至 80% 的宫颈癌发生，九价疫苗能够覆盖 90% 的宫颈癌发生，还有人群不能覆盖到，因此需要通过二级预防来进行防控。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

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四世纪至二十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未欠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地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防扼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

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

0: 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七
1: 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5岁入队，12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惠，1979年出身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惠是一个没学过高中。

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冰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四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
这封

0: 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惠最好的纪念。金惠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惠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惠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广播剧是一种以声音为表现形式的戏剧艺术，通过声音和语言来讲述故事，让听众在听觉上也能享受到戏剧魅力。用声音演绎不同故事，人生百态，用电波传送人间美好生活。欢迎收听广播剧。
1: 上一集我们说到，被日军抓了壮丁的八路军独立团警卫员魏大勇段鹏，在独立团骑兵连的掩护下杀出一条血路，顺利突围。魏大勇在执行任务途中惨遭黑云寨土匪杀害，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不惜违抗军纪，将黑云寨夷为平地。李云龙为了给魏大勇报仇，将已经加入八路军武装的凶手处死。
2: 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3: 老李，老李。
1: 那么李云龙将面对什么样的惩罚呢？从医院养伤归来的政委赵刚当上了代理团长，他能否担此重任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4集《无关一身轻》。在独立团指挥部的大院里，战士们集合在一起，等候着政委赵刚的发言。赵刚犹豫地踱着步子，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上级对于李云龙的处分是相当严厉的。
4: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被调配到一营的李云龙此时正在营房里收拾着衣物，要带的东西太多了，李云龙随口叫自己的警卫员过来帮他一把。
5: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1: 在听到自己喊出魏大勇名字的一瞬间，李云龙的动作凝固。一个日日夜夜陪伴了他几个年头的警卫员，一个曾经拼死救过他性命的汉子。

0: 以承受自己的兄弟倒在冲锋的路上，却没法忍受魏大勇被一个毛贼夺取了性命。李云龙使劲咬了咬牙，将手中的背包袋狠狠地拽了又拽，却什么话也没说。收拾好行装，李云龙走出屋子，只见整个警卫连的战士都伫立在门口。
1: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缓缓地走过，深情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但是他依然保持着沉默，走出了大院。在村口，政委赵刚早已等候在那儿。李云龙径直走上去，准备跟老战友做一个简短的话题。他来到赵刚面前，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转身准备离去。可李云龙怎么也没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赵刚这个平素温文尔雅的读书人一肚子的怒气。
2: 老李，等等，我有话说。
0: 赵刚围着李云龙整整转了一圈，心里的话就像是粘在了喉咙里一样，怎么也说不出口。面对李云龙这个大老粗，赵刚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能表达自己此刻心情的一种方式。他一咬牙，猛地冲着李云龙的肚子就是狠狠的一拳，李云龙一屁股坐到了雪地上。
3: 哎，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
2: 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接过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活着刚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
3: 你让我怎么带？
4: 你过去，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
3: 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个人头上。
2: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
3: 你自己老子呢？
2: 谁不能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4: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3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2: 对不起老赵。
5: 团长，已经回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个伴。
6: 我说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5: 是团长。
6: 去给我找一张安永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5: 是。
0: 李云龙算是正式在独立团一营落了脚，过惯了团指挥部那种日理万机瞬息万变的辛苦生活，这营一级的工作压力让李云龙的生活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许多。
7: 包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6: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了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营长，
1: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去吧，把你参谋长的工作做好，去吧。
1: 是，团长。
2: 看腻了地图，李云龙出了屋，准备四处散散步。这时候，一个刚刚入伍的小战士却撞上了他的枪口。
3: 你好。
2: 他可没有张大彪那么机灵，听着这个新兵蛋子一口一个营长的叫着，李云龙脸色一沉，看了一眼身后的警卫员段鹏，扭头离开了。李云龙刚走开，段鹏就往小战士的帽檐上狠狠地拍了两巴掌。
3: 定要是你叫的，一个新兵蛋子。大人，你凭什么打人啊？
4: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3: 听。
2: 天哪，
4: 回去吧。
2: 李云龙虽然降成了一营长，可独立团的团指挥部也跟着他搬到一营了。这下倒好，一营的战士们眼看着营指挥部门口各级首长络绎不绝，一个个都傻了眼。这不，政委赵刚给咱们李云龙李营长做起了报告。
4: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0: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4: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和舰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的娘的是师长呢。
2: 哎呀，李云龙好久没有过这么悠闲的生活了，他像个富家子弟似的，每天带着警卫员东逛逛西串串，好不自在。
5: 报告，
4: 进来。
5: 报告大队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4: 你老李装什么大义兵啊，成心寒碜我是不是？
5: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4: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行不行？
5: 报告首长，卑职不改。
4: 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皮放。
0: 首长有酒吗？
4: 没有。
5: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0: 来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4: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哎，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
0: 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
4: 好了，王林，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啊，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拼命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0: 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
4: 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
0: 咱老李是谁呀、啊？
4: 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石岗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呀、啊，

0: 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
1: 这小子还挺够意思的。
0: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1: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
0: 你们倒是惺惺相惜。
2: 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2: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啊，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是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
0: 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是他唯一的劲敌。嗯，和咱们较上劲了。
2: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0: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0: 老李，你别胡来啊。
2: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不起那面子。
0: 你不能去，这明摆是鸿门宴，
2: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0: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
2: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0: 那就更不能去了。
2: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同意。
2: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2: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让你狗日子高兴高兴，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
3: 李云龙上了，
4: 老子还不认你呢。
3: 赵刚也上了火，赵刚一把将酒瓶扔到地上砸个粉碎，李云龙不甘示弱，把碗砸了个稀烂，又把桌子给掀了，两个人像小孩似的坐在炕上，谁也不搭理谁。在独立团一营的营房里，两个大男人正在喝酒聊天，这两个人正是李云龙和政委赵刚。酒过三巡，两个人说话都已经结结巴巴。谁又能想到，在不到半个小时之前，两个人还吵得不可开交，摔碟子砸碗呢。
2: 老赵，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绿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得让你是老赵啊。
5: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李龙，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的娘的欠揍。 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了，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啊，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哥，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等成了吗？
1: 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2: 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国共合作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楚云飞心里明白，一场内战即将爆发。
3: 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4: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3: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
2: 李云龙收到了楚云飞的邀请函，明知是鸿门宴，李云龙却执意赴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5: 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
6: 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
2: 在宴会上，楚云飞企图以高官厚禄收买李云龙，向来不吃软的李云龙竟然满口答应了起来，这又是为什么呢？一边是友谊，一边是理智，楚云飞真的会向李云龙下手吗？面对着暗藏深处的生命威胁，李云龙却毫不在乎，他凭什么有这么大把握呢？而李楚二人的结局究竟是两败俱伤，还是平分秋色呢？
7: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

找到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0: 上级说道，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为了给死去的警卫员魏大勇报仇雪恨，不惜违反了军纪，受到政治部的降职处分。
1: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
0: 来到独立团一营任营长的李云龙接到了国民党军官楚云飞的邀请，准备赴宴。政委赵刚坚决不同意李云龙这个冒险的决定，两个人大吵了一架。
2: 你不能去，这明摆是鸿门宴，
3: 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2: 不行，你不能去，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3: 放屁，你少跟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
0: 随着国共合作的结束，楚云飞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提早解决李云龙这个心腹大患。那李云龙为什么还执意赴约呢？面对着楚云飞的陷阱，李云龙又做了什么准备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5集《鸿门宴》。国民党358团团长楚云飞的脚步似乎有些沉重，毕竟他请李云龙来绝不是为了喝酒叙旧那么简单。事实上他正是打算在这间屋子里要了李云龙的性命。
4: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云龙怎么样。
5: 为什么？
4: 这个人呢，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5: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4: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李云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5: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4: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
6: 团长，
0: 虽然嘴上说不去赴宴，可是李云龙一旦拿定了主意，八条牛都拽不回来。
6: 咱们去吃宴席。
0: 这不，李云龙只带了警卫员段鹏一个人，直奔楚云飞的指挥部而来。
7: 小段
6: 啊，
7: 吃早饭了吗？
6: 吃了。
7: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6: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7: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6: 行，行，行啊。
0: 约定赴宴的时候到了，楚云飞一干人等早早恭候在358团团部门口，只等李云龙上钩。楚云飞紧张地来回搓着手，他心里明白李云龙很可能已经识破了他的计划。他真的会赶来赴宴吗？

0: 楚兄，楚兄，云龙兄轻装简从，信守谏约，只带一个卫兵就敢横行天下，一身胆气呀、啊！到楚兄这喝酒，安全自然没有问题啊。堂堂国军三五八团，还保护不了我一个李云龙？行，行。
1: 整个指挥部大院被楚云飞的部队围得水泄不通，而李云龙却镇定自若，和楚云飞谈笑风生。这更让楚云飞心存疑虑，难道他李云龙就真的这么不怕死？
2: 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0: 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2: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3: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0: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哼，
4: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2: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啊。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5: 孙副官，动手吗？
6: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2: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啊？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我虽然是被降了职，可是在独立团还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0: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啊。
2: 这就好。
1: 会客厅里，楚云飞和李云龙还在不着边际的互相吹捧着，可是外面埋伏的国民党重兵却异常的紧张。
0: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叙。咱们先说点正事。
2: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您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2: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

0: 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于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啊。
1: 这是好事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啊，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啊。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编筐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啊？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妞，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哈哈哈哈，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哈哈哈
0: 哈，云龙兄，

0: 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1: 话音刚落，从屏风两侧涌入的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士兵把整个客厅围了个严严实实，黑黝黝的枪口齐刷刷的对准了李云龙。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李云龙不仅毫无惧色，竟然放声大笑起来。
2: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 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啊。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1: 话音未落，李云龙和警卫员段鹏将外衣一撩，在场的国民党官兵都吓得向后一退。只见齐刷刷两大排高爆雷管严严实实地绑在李云龙和段鹏的腰上。
3: 云龙兄。

0: 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
1: 在内战战场上再次相遇的两个对手，展开了一场各为其主的争斗。那究竟鹿死谁手？
2: 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
0: 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1: 已经晋升为师长的李云龙面对昔日旧友，制定一套颇冒风险的作战方案。李云龙的计划能否顺利实施？而楚云飞真的会轻易落入李云龙所布下的陷阱吗？
3: 亲爱的听众朋友，
4: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7: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一起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兄弟，两位干嘛去了？

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转世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是水生火作伴，说着明儿早晨。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4: 没有。
3: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4: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3: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4: 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

0: 是陪伴。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所要。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Come on， 嚟一齊玩嚟，嘿 ，Come on。

兄弟

乱石眼泪，乱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钻石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脊，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脊，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面太阳已经升起，只怕无法再有这种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专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
2: 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3: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4: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2: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5: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2: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

0: 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1: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2: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0: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3: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4: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迎来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5: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6: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8: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7: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9: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0: 在山西大同吴刚石窟， 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

0: 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卖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5: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6: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5: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7: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8: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9: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10: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9: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4: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8: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

0: 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1: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三。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孙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4: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5: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6: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3: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7: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呼和浩特晴，20度到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战略定位新作为，协同发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一季度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实现开门红；
3: 内蒙古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 近郊游火爆，人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享受美好假期；
3: 劳动者之歌，为高寒大豆装上中国心；
1: 走一线改文风，国门景色24小时的平安守护。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155时期，内蒙古将持续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以生态保护、绿色转型、污染治理协同发力，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系列报道155战略定位新作为，今天请听协同发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4: 生态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内蒙古始终把保护草原和森林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持续推进沙化土地治理与生态系统修复，通过完善法治保障，强化执法监管，实施重点生态工程，不断提升森林覆盖率与草原植被盖度，增强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青：
5: 到15末，全区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2.2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45%以上。保护好黄河母亲河，推进十大孔对等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工程，推进以2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终点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4: 绿色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155时期，内蒙古将深入推进碳达峰行动，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零碳园区与零碳工厂，同时强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戴青：
5: 到2030年，可再生电力消纳占比要达到40%以上，全区生态系统碳储量要达到110亿吨以上，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上体现内蒙古的担当。
4: 内蒙古将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强化重点区域联防联治，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深化入河排污口、黑臭水体及一湖两海综合治理，

0: 稳步提升优良水体比例，严格源头防控，确保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保持在 98% 以上，以系统治理夯实生态环境根基。戴青
1: 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努力建成功能完备、牢固可破的北平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内蒙古的力量。
2: 今年一季度，自治区加紧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3%， 位居全国第六位，实现开门红。请听报道。近日，内蒙古首座远网荷储绿能低碳物流园在乌海建成投用，涵盖重卡充换电站、充电桩、加气站、加氢站及绿能数字化信息化平台设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7亿元。乌海市新桥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苏鑫：
3: 我们依托屋顶分布式光伏自发绿电，搭配储能系统，形成可调度虚拟电厂，不仅能把园区用电成本降低 40%， 也能为货运司机提供更平价的充换电服务。
2: 今年一季度，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0.3%，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8.6%，位居全国第六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7.6%，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 19%， 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增长 24.2%。重大项目推进和资金到位情况良好。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4: 民间投资发挥积极作用，一季度同比增长 19%， 高于全国 21.2%，占比 51.8%，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9.1%。制造业实现由负转正，增长 1.5%， 支撑作用逐步增强。
2: 分产业看，一季度自治区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2.4%， 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6.5%， 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6.6%，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14.7%。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4: 抢抓二季度施工黄金期，强化调度，一项一策推动项目开复工和加快建设，力争上半年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到95%左右，年度计划建设投资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5: 五一小长假，内蒙古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全域旅游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假日体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0: 腾格里沙漠之上，假日狂欢率先拉开帷幕。五一当天，2026阿拉善春季英雄会在梦想沙漠汽车公园正式开启。从千人博客学习的吉尼斯纪录创建，到惊险狂野的气魔沙漠越野，既有专业选手驰骋赛场的热血豪情，也有普通游客沉浸式参与的休闲乐趣。一场以体育加文化加旅游为底色的沙漠狂欢在腾格里腹地全面点燃。汽车越野参赛选手陆炳龙：
6: 今年来了很多的车队，大家不是比的是谁快，而是谁能在这片沙漠更加的享受。沙漠越野人的天堂，说的就是阿拉善。
0: 正值花期，赤峰宁城县杜鹃山须道沟景区迎来踏青客流，漫山遍野的燕山杜鹃迎风盛放，为寂静的山谷披上盛装。得天独厚的生态与地质资源，让宁城花海兼具观赏性与独特性，吸引蒙蓟辽等周边大批旅客慕名前来赏花打卡、休闲漫步，近距离感受山野春色与自然秘境之美。河北游客汤国霞：
7: 我们特意从承德来的，特意来看杜鹃的，这里的花特别美，舍不得走。
0: 今年五一假期，全区上下联动统筹假日文旅供给，组织文博等371项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覆盖全区各盟市重点文旅场景。内蒙古博物院精心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和西域华彩新疆历史文物展两大特色展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文博体验。锡林郭勒盟推出去浑善达克种树全民生态公益活动，引导游客践行生态理念，参与与公益实践。巴彦淖尔推出杜英山驾长城游长城研学旅游活动，深挖长城文化内涵，丰富研学体验场景。各类活动兼具地域特色与惠民属性，满足不同群体出游需求。

0: 五一假期近郊休闲游成为市民出行热门选择，人们来到郊野露营观景、踏春赏花、逛特色街区、品味民俗风情，惬意享受美好假期。请听报道。在包头市的石门风景区，青山叠翠间，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游船穿梭，丛林间传来游客的欢声笑语。岸边露营区的帐篷错落有致，烧烤香气袅袅，孩子们在草坪上追逐嬉戏，卡丁车赛道上引擎轰鸣。包头市石门风景区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义江：
1: 新增露营、烧烤、马术骑乘、亲子互动等休闲体验，石门小院及特色小吃同步开业，假期还将举办百姓大舞台文艺演出，希望给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创造一个好的游玩的体验。
0: 通辽市科左后旗茂道土苏木万亩山杏树如约绽放，粉白相间的花瓣缀满枝头，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穿梭在万亩杏林之中。辽宁游客侯仲华：
2: 确实名不虚传呐、啊，外三边也全是这个杏花，而且配合这个文旅搞这些活动啊，感觉很新鲜呐、啊。
0: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城郊一日游线路持续火热，走进进步村千亩麦田基地，满眼绿意尽显生机。农夫田园农场里，市民化身农夫，体验农耕劳作。在河套非遗小镇，市民沉浸式体验非遗手作，感受河套民俗文化魅力。市民韩子怡：
3: 五一带着孩子来玩，行程特别轻松，既能看田园风景，体验农活，又能学非遗，尝美食，远离城市喧嚣，我们一家人玩得特别开心。
0: 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宽巷子，特色小吃、民俗好物、文艺小店沿街排布，街巷人流涌动，市民游客结伴漫步，驻足打卡。游客常女士：
4: 我觉得这边内蒙特色风味特别浓，然后这边周边呢有特别多好吃的好玩的，觉得非常的热闹，下次就是跟家人一起来。
0: 抢抓五一消费旺季，街区各家商户主动迎合假日需求，优化经营品类，延长营业时间。回民区宽巷子商户灿灿：
5: 五一这几天会活动，整体的经营情况其实比平时的话要有明显提升了，包括节假日消费氛围特别好。会活动，整体的经营情况其实比平时的话要有明显提升了，包括节假日消费氛围特别好。
6: 劳动者之歌，全国工人先锋号获得者，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致力于大豆育种领域卡脖子难题，全面加速北方大豆育种进程，实现大豆生物育种从无到有的突破。五一特别报道《了不起的你》，今天请听《为高寒大豆装上中国心》，由内蒙古台记者静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采制。
7: 正值大豆播种关键期，在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育种实验基地，研究员孙如建正在挑选今年试种的大豆品种。他告诉记者，种地需要10到15天，遴选种子则需要几个月甚至大半年时间。为了筛选出一个优质品种，科研人员扎根田间一线，全程跟踪监测大豆生长态势，精准记录各项生长数据。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副所长郭荣启：
8: 分装上小袋之后，我们还要按我们那个种植图有个整体的规划，每个人的实验排在哪个位置，我们再要进行穿串，大概在五月中旬左右可以进行播种了。
7: 呼伦贝尔市位于高寒早熟区，大豆优质高产的难题长期困扰着育种专家。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科研团队历经多年攻关，自主研发出北方川大豆东北高寒地区一年四代繁育技术，彻底打破了传统育种的时间限制，大幅压缩了优良品种培育周期，让优质大豆品系能够更快投入市场，服务产业。呼伦贝尔市农牧科学研究院大豆研究所所长孙斌成：
9: 常规这个技术与现在的技术来这个融合，才能这个选一个更好的品种，包括这个制度化技术来培育出来一个综合性状更突出的，现在叫突破性品种，这样能更好的为这个生产服务。
7: 截至目前

0: 前，团队已成功培育并审定大豆新品种72个，其中10个是国家级审定品种，包括3个全国首批生物育种新品种，实现大豆生物育种品种从无到有的突破。团队培育的猛豆1137创下亩产 274.58 公斤的高产记录，推广面积位居全国第3。
1: 走一线，改文风。
2: 五一假期，当人们奔赴诗与远方、阖家乐享假期时，边检民警坚守国门一线，筑牢国门边境安全防线。系列报道《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国门景色24小时的平安守护，由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采制。
3: 五月的满洲里清风拂面，晨光和煦，一列列中欧班列整装待发。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民警沿着铁轨细致巡查，默默守护钢铁驼队跨境穿梭。执勤2队队长高耀勋紧盯执勤屏幕，拿起对讲机沉稳下达指令。
4: 中方出境列车进入限定区域，各岗位注意安全，做好检查。
3: 接到指令，民警李天元动作麻利，迅速攀上3米高的列车驾驶室，和同事开展出境前最后查验。李天元
5: 能看着一列列满载中国制造的中欧班列驶出国门，驶向更远的地方，我非常的骄傲。
3: 漫长的监护通道上，李天元日复一日往返巡查，逐列细致安检，一干就是10多年。李天元
5: 最难熬的还是相对比较漫长的冬天，因为最冷的时候列车内外的温度相差将近80度，执勤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挂着一身冰碴的钻进去，然后再满头大汗的爬出来。
3: 极致温差早已成为执勤日常，也淬炼出国门边境线上独有的80度景色。几公里外的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客运班车有序列队等候通关，民警耿禅和同事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当天首批出入境旅客。核验台前接证翻阅，人证比对，信息录入，盖章放行，整套流程行云流水，娴熟高效，全力兑现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承诺。耿禅
6: 虽然假期工作节奏快，客流多，强度大，但每当看到旅客脸上安心的笑容，能够帮助旅客快速通关，我便觉得所有的坚守都格外有分量，有意义。
3: 验证大厅内，移民管理警察穆维江化身流动守护者，兼顾客流引导、业务咨询与现场调解。
7: 在这里，每一次人证对照都是在拦住潜在风险，每一次细致核查都是在为人民保住平安。
3: 从验证台前的精准核验，到人潮之中的奔波值守，从铁道沿线的巡线护航，到口岸车流的严管严控，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全体民警昼夜在岗，以专业担当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用温情守护跨境通关畅通，在内蒙古口岸书写着平凡而动人的戍边答卷。
1: 5月1号晚，乌兰图雅花开四季全国巡演呼和浩特站在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激情开唱，带着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这位从内蒙古走出的歌手为观众献上了一场民族风情与流行活力交织的演唱会。今天内蒙古台记者于学会的报道。
8: 演唱会在激昂的开场曲中拉开帷幕，乌兰图雅是

您知道如何获取体彩开奖结果吗？您可以通过 CCTV 6电影频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中国体育报、中国体彩报及时获取开奖信息，更可以报名相约体彩，现场看开奖，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本节目由浙商银行特约播您来想，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您来想，详情请咨询0471-6993-055。

0: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2: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2: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你家哪装的？
5: 大旗装饰。
4: 你家哪装的？
5: 大旗装饰。
4: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5: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万元，直接免费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0471681111104716811111。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7: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特约播出。
8: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龟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